0: 然后可能80%以上的个股到今年也没有跑出正的收益，然后就是大家的就在今年总体的赚钱效应，无论是上半年在科技里还是你上半年不在科技里，你总体的赚钱效应也没有能够让市场就是或者说让场外的增量资金有比较强的信心啊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去。那在目前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啊，其实就它就变成了一种存量博弈的这种结构。所以对于未来的这个市场，我们觉得要想让市场重新回归到能够有增量来，那前提还是要你这个市场要有更多的正反馈的这种情况。你要么是能够反映比方说景气度也好基本面的逻辑也好的正反馈，对吧，你要么就是让市场参与你这个市场的更多的资金能够有赚钱效应体现出来，那你才能够吸引场外增量资金啊。我们以前经常看到当 A 股在牛市的时候过了一个长假，在长假期间亲朋好友聚会大家谈论都是之前赚了多少钱，然后长假之后就有增量大量增量资金进来，对吧，是要有这种口口相传的效应，但现在没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
1: 这个还是科技啊，就是如果真的再有行情可能还是以科技为主，就所谓的主线吧啊。那你说是等来了之后再进场，是说你现在觉得不一定是科技是这样？
2: 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这些先导数据来看并没有看到行业的拐点，所以这一轮大家在题材的判断上面，我觉得就是没有业绩的我都称之为题材啊，在题材的判断上面大家是反弹做完我认为还得收啊。那么收下来第二个方向我觉得是红利啊，红利因为现在考虑到最大的这个定增方现在是财政部啊，那么我觉得一个简单的判断啊，就宁德时代在2021年做过一次定增，当时是170块钱啊，它是强势方，所以它能决定我带谁玩啊，它最终带了产业里的像本田快效应的啊，是可以归纳为一个方向的啊，光的上游。然后光现在比较低的还是两个大光啊，相对来说位置还比较低，但是我觉得如果随着像海外链的像这个高毅和 Light 这两家大的公司如果能够创新高的话，我们的正向趋势也会回来，虽迟但到啊。所以这个海外链是我科技现在主看的一个方向，相对来说就是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国产链就排序靠后了啊，不是国产链不好，其实看好国产链的这个观点也很多啊，但只是现在资金排序的话大家映射海外链现在是排第一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讲一下这个周期方向，这周期呢现在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的弱美元阶段啊，眼下这段美元的弱势主要是由于日元走得特别强导致的啊，因为美元其实也挂一篮子货币，然后人民币汇率走得也比较强，那么在弱美元阶段，然后再加上一个美国现在有一个
3: 类似的机会该怎么去寻找，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帮大家把相关的一些机会方向放在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份资料当中，如果说您想要第一时间去了解的话，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领取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好的这份三重保险社保逆势加仓低价小盘国资的清单资料。当然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啊，目前的市值呢在80亿左右，估值12倍，哎，很低。它背后是江苏国资，而且它还是农化方向的低价小龙头。我们来看它当下的一个股价状态，刚刚在昨天是完成了下降三角形的一个向上突破的关键动作，而就在近期一个月左右，我们还能够清晰地看到它在底部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位的圆弧底形态。那么现在它所处的状态正好是突破之后的一个红十字星蓄势状态，所以这个位置是有一种蠢蠢欲动的这么一个感觉的。另外我们讲到今天关键的一个选股逻辑社保，你看啊，二季度有两家社保重仓，一家是新建仓，一家是继续加仓，而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身影，那就是有一家基本养老基金也开始的建仓。所以像这种对吧，背后有社保加仓。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

0: 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呢，其实这两个交易日啊倒是开始有所攀升了，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观察这个数据。再来看看新股，明天可以申购两个品种，有一个电科思仪会上市啊，还有公布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就是短期能不能打破僵局啊，认为能的这个比例比较少，只有38%，不能的62%。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减仓比例更高一些，26%，加仓比例15%。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了解周征的课程。那刚才其实周征是从光的这个角度啊，一些相关的细分给大家挖掘了一些，就是算力里面的可跟踪的品种，对吧？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1: 后面其实我们最近也注意到，就是在 PCB 的上游，就是 PCB 的上游的物料啊，其实最近也是比较紧张。讲这个之前，我先做一个就基于摩尔的这个事件做个风险提示，就是最近这一个月大家可以梳理一下，就是在摩尔县城上市之后上市的，特别是科创板里面的一些次新股，如果出现往下配售解禁啊，记住它是往下配售解禁这个事情的，你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它的解禁的量比较的大，可能对于这些次新股的股价的短期的影响还是会比较明显的，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是风险提示。那回到 PCB 的角度啊，其实我们其实也看到上半年其实 A 股的不少的 PCB 的企业，特别是头部的企业，要么是在国内，要么是在东南亚，都做了大额的资本开支，都是小的几十个亿，大的上百亿。所以这些 PCB 的企业资本开支完了以后，当它要进入到这个产能爬坡的时候，它对于上游的 PCB 的物料，一个就是覆铜板，一个是 ABF 薄膜，还有一个就是上游的电子树脂等等，它的需求量就会出现快速的增长。但是跟光物料相同的是，这些 PCB 的物料它的扩产节奏要比 PCB 本身要慢，所以就会导致进入到三季度以后，这些上游的 PCB 的物料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家中用电需谨慎。
1: 都利润分别都增长达27%、89%，基础化工、石油石化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了37%、仍然还是非常的谨慎啊，继续有缩量，缩量800亿，大概是在11%啊这个比例。从分类指数我们来看一下，沪深300跌0.44%，上证50微跌0.17%，创业板在3330点，最新的跌幅是0.72%。好，看一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跌了1.34%啊，现在呢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重心，在近几个交易日呢小幅度的回落。看一看科创的50指数，科创权重方面现在是跌了0.8%，最新是1567点。好，那么先就市场的运行趋势呢来和两位嘉宾交流啊，我们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市场分析师严秀丽，你好。另外我们请到利多星证券蔡锦啊，你好。好，先来和两位嘉宾交流一下市场的趋势情况，先听听严女士怎么来看市场在这个多空交灼当中到底它的盘整周期啊怎么来判断，另外呢有什么样一些多空的因素会触发变盘呢？
2: 首先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市场情绪仍然不是很好啊，因为信心和量能其实都反映出来了，这个都是不够的。那么今天来看的话呢，继续是出现了一个20000亿可能都不到的一个量能啊，就是如果是上午的这个盘面上面来看的话，那么同时也会压制着市场当中交投的这样的一个活跃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7月的调整以来，那么8月份市场第一次的一个反弹，它就是涨幅在4000点的时候它停住了，那么第二次的一个上涨呢，其实也是在8月底的时候啊，那么也是到了4000点，那么开始出现了一个回调到目前的一个市场它其实没有去争4000点，我再次能不能弹上去，它的一个压力位有多少，
3: 会出来讲话对于国债逆回购这一块这个国债回购这一块可能会加大一个力度，但是最后好像比较失望，好像并没有超出预期，甚至于这个预期有可能好像是减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市场必然在这个地方大家的情绪并不是特别好。说句心里话，我们的 A 股其实在近3天来看的话，的确大家很难受，但是已经不错了。为什么？因为美股连续3天的下跌，而且连续2天的跳空低开，所以其实从美股来看的话是比较弱的。我们一直提到说我们 A 股在这个地方是跟跌不跟涨，但是其实从这几天来看的话，我们的走势是要比美股这边走得好一点。那么到今天为止，所以这个跌其实也是在预料当中。现在从四大指数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唯一只有科创综合指数它是站在年线之上的，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全部跌入到年线下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多数科创板今天这个地方去跌一跌，其实它也是去寻找下方的年线，可能在这个地方也要破一下。那我觉得可以说从9月份这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整个上去，
2: 我觉得现在是在一个转变的过渡期，就是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量正在改变 A 股的它的一个重新定价的一个逻辑。所以我觉得对于低位的顺周期的涨价的这一些品种，在4季度的时候可能还是要重新回归到一个非常重视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我觉得它的持续性包括事件的一个推动性，它有可能还会继续的。
1: 就是得到的业绩宏观数据方面的进一步的印证还是可以继续关注。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结合一些行业方面啊和宏观方面的消息来交流。9月17日到18日，日本央行将会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加息几乎是板上钉钉，然而还没有等到日本央行正式的落子，日元交易已经先行升温。9月初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强势攻破155这一关键阻力位，9月9日盘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升破了153关口，本月累计涨幅近4%。对于日元后续的走势呢，业内人士认为关键

0: 仍然还是要看美日的利差。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指出，这需要密切的关注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利差变化。以目前的利率前景来看，日本货币政策的路径明显比美国更为鹰派，美日利差可能从当前水平继续收窄，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存在延续回落的可能。好，那再来看一看金秋九月2026年的券商的秋季策略会密集召开。截止到9月9日，华孚证券、西部证券、财通证券、天风证券等
1: 这个地方下来了之后，现在目前也在底部的一些，可能就会成为下一波的再一次往上走的。现在市场当中不太可能会出现完全的普跌或者完全的普涨，市场一定是会轮动。就算市场再不好，可能市场当中它也会有一些可以看到的品种，无非就是这些品种当特别低的时候，你是否在这个地方敢于在这个地方等待啊？如果能够等待，那么总有一次可能会轮动到。但是我看到从前两天来看的话，商业航天似乎底部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点堆量，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时间不久之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0: 还是会受到资金的关注。
1: 对对对。
0: 那和大家看一下今天早盘的一些核心的科技方向哈，先来看一看光模块啊、光通信方向。以创业板当中的一些龙头标的啊，这个易中天来看呢，中继续创目前有一个微跌，但是今天早盘天赋通信、新易盛都有红盘的上涨。那看到的尤其是天赋通信在盘中还是非常的异动，现在逆大盘走势啊，拉升了近7%，而且量能呢也是有所放大，形成了一个阳包阴。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次新的科技方向啊，比如说像刚才蔡经理提到的宇树呢，的确在近期的表现当中不够理想，持续呢创出上市以来的一新低，今天早盘呢还是再次探出了一个低点啊，跌破500元整数关口，最低来到过498.70的位置啊，现在是跌了2.5%。比如说像近期的摩尔县城也是在解禁股这个解禁之后啊，那整体的走势还是比较的低迷的，今天早盘呢还是继续有所回落了4.67%，也是创出了上市以来的新低。木犀股份我们也跟踪一下这个盘中的一个变化，近期的走势也是连续在回落过程当中，早盘呢先下跌了5.83%。好，再来和大家看一下呢，根据科创板日报的消息， DeepSeek 新一代模型 V4.1 Flash 将会于今天正式的发布，同时也有消息称公司已经聘请中信证券筹备科创板的 IPO， 计划年内启动上市流程。技术突破和资本运作的双线并进，标志着这家 AI 明星企业正站在一个新的阶段上。根据 DeepSeek 开放平台发布的通知，公司计划于北京市时间2026年9月10日前后正式发布 V4.1 Flash。
2: 整体的硬件啊，包括像存储的价格上涨啊，带来了整体的这个手机厂商的成本端压力啊比较大。那么往后看的话啊，我们认为随着这一轮的这个硬件的涨价趋势啊开始趋缓的话，那么对于这种消费电子行业，应该它的成本这个压力会有所缓解啊。所以往后看，我们认为消费电子行业的这个关注点啊，应该也是值得我们去这个所谓的一个关注。主持人。
0: 谢谢张清茂先生。就消费电子啊，这个有这个 iPhone 这一次的新品发布所催化的相关机会啊，进行了讨论。好，那么这一段先交流到这儿，接下来稍事休息，间断广告，马上回来。

0: 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
1: 点一七，上证五零微跌0.04%，科创综指呢也基本上回到了一个平盘啊，现在是微跌0.04%。再来看一下科创的五零指数，目前是红盘拉升了0.38%。

个指数当中的表现是最强。看一下创业板指数最新的涨幅是达到了0.29%，3364点。好，来和大家跟踪一下板块的实时变化。全部板块当中呢，现在玻璃玻纤仍然还是领涨4.24%，元件扩大了涨幅达2.8%，厨卫电器还有航海装备、城商行、大型银行。涨幅榜当中，电子化学品、PCB、存储芯片目前纷纷活跃。证券板块涨0.6%，渔业啊、种植还有。

0: 那我们就交流到这儿，下面跟踪一下贵金属的走势情况，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三国际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4360.69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434.08，最低下探至4341.01，最终报收于4399.68。宏观事件方面，昨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于周四回购至多6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虽是八月公布规模的3倍，但仍低于部分机构的预期。公告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再度上行。昨日布伦特原油。

工艺带来单机价值量的较大提升。公司已具备充足产能，以满足市场今年和未来的乐观销量需求。领一制造9月4日接受机构调研时，也被投资者问及北美客户首款折叠设备即将正式面世。

0: 急剧的一个增加。那么这就导致像原先本身库存比较低，现货本身紧张的品种就会变得现货供给更加的一个紧张，因此现货和期货就产生了一个联袂性的一个走高。那对于后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以及未来供给恢复的一个预期变化。就这些，主持人。
1: 好，谢谢。回到演播室，接着进入市场纵贯线板块。今天我们请来嘉宾是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巫可金啊，巫小姐你好。
2: 你好。
1: 嗯，我们聊聊美元整个的情况哈。今天已经到周四，明天差不多啊，这个星期大伙儿都在等美国的 CPI 的数据就要出来了。最近说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升温到什么程度了？市场因为我看这两天美股也基本不咋地，都好像在对于这次的数据也显示出了一些担忧啊，当然 A 股也有一种等待的情绪在里面，所以您是如何看待？
2: 好，那其实我们在最近的这个美元的走势当中，其实就像您提到的，升加息的这个预期是有所的升温，
1: 嗯，
2: 但是其实美元的整体的走势是一个震荡偏弱的一个行情，
1: 嗯，
2: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那理论上来说，从我们的传统意义上说，如果然这个幅度说不会特别的大，因为我刚刚也说到啊，数据公布前的一个静默期，大家的整体的还是一个多空一个比较焦灼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当然像我们也看到近期它对于欧元来说的话，欧元明显是占了一个比较的一个上风，
1: 嗯，
2: 那么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包括就刚刚讲说虽然说美联储的主席沃什是释放了鹰派的信号，但这样一个信号其实已经被市场所消化殆尽了。那目前的美元的确没有新的一个助推器，
1: 嗯，
2: 能够让它再一次表现的比较的强势，所以说在多方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公布之前啊，美元本身的话可能就会是一个维持现在比较震荡偏弱的一个走势。
1: 嗯，好，那我们再说回美联储的事儿。本周呢等一个数据，然后下周呢他们自己要开会哈。
2: 对，
1: 但是市场是这样说的，一个是大概率它有可能会加息，因为在中期选举之前这是它唯一的加息的机会了。
2: 对，
1: 还有因为这次不加的话之后两个月可能都不能加啊，因为有可能会扰乱整个的大局，所以这次加还是不加对于市场来说都有可能是一次利空的出尽。所以这个事儿该怎么来看待？是不是之后美联储就下周开完会之后，市场反而对这事儿就可以把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2: 啊，那是肯定，就是说其实大家现在等的第一步就是今天和明天晚上的一个数据的公布，
1: 嗯，
2: 那么后续的话应该就是九月中旬的这样一个会议结束之后是不是来加息。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数据的公布其实就会对美联储产生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虽然说沃什的这样一个鹰派的表态其实
1: 走势图就能发现了，最近都今天都走到153了。
2: 对，
1: 照说啊有153这个行情，我是日本央行行长我都已经可以不用加息了，因为目标已经达成了，
2: 并没有一个走强的或者说长期走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1: 嗯，
2: 那么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日本本身还是一个出口型的国家，那它的货币的如果说是真的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升值的一个空间的话，那对于它的这个出口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1: 嗯，
2: 那么最后我们还不能忽略的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央行是一个同向的一个政策的话啊，它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也会加息25个基点，
1: 嗯，
2: 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美元啊，日元的长期的贬值的一个状态的核心要素是美日之间的一个套息交易，
1: 嗯，
2: 那如果说全球的央行是一个同步的一个政策走向的话，
1: 嗯，
2: 那么美日之间的套息交易的空间依然还是非常巨大的。
1: 明白。嗯，好，谢谢巫小姐今天带来的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

来讲的话，还是在一个区间里面做一个向下，大概26,000到26,100这个关口里面。所以今天跌破25之下的话，如果我觉得现在不能回这个位置以上，我相信还是有进一步可能往下。

实 AI 对于整个行业甚至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推动的作用，不仅仅是少数行业或者部分区域的客户的，而是一个体系性的重构。AI 要解决的不是给某一个员工提供了一个 AI 的助手，反而是可能是和我们自己的规模化的一个覆盖，然后以及我们可控的运营成本之间，我们特别希望 AI 能是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个就像是 AI 掌乐一样，就是我们通过前端，因为 AI 是可以比较低成本的去定位客户的需求，给它形成个性化的解决方案的，并且我们又可以相对低成本的去做大量的覆盖，所以在一定程度之下，我们特别希望在 AI 的发展之下，我们可以真正的进一步的落地，实现为我们所有的财富管理客户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的覆盖，让很多更多的我们的普通投资人也能享受到更适配他自己的财富管理。

0: 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
1: 上个月咱们先公登陆了资本市场啊，也是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啊。
2: 对对，
1: 你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企业，我们具体是做具身智能的哪个细分领域的？
2: 对，我们其实最开始的切入领域其实是工业的那个仓储物流啊，然后我们其实现在也扩展到了很多工业的一些操作，然后就加上一些商业的一些操作类的一些场景。对，其实我们其实已经不完全是局限于这个工业的仓储物流，然后整体包括现在很多像大家看到的人形机器人进场打工啊。

0: 我们才有机会去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啊，然后更好的去为我们这个生产生活去服务。
1: 确实，大模型的发展和智能体的发展如此之快哈，进入到我们的手机端、应用端，是因为它有互联网上有足够多的数据喂给它。但是在具身智能到这个物理世界、真实的物理 AI 的时候，它要有真实的数据，可能在这一块就没有足够多的数据，而且可能获取数据的成本足够高哈。那么在这一块也是限制了我们从零到一、从一到十、从10到100再往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问题，田云怎么来看呢？
2: 刚才我接着叶总讲这个事儿，其实，您可能讲的是这个成本的这个问题，我稍后再讲啊。我还想在刚才叶总前面这个相当于这个系统工程的问题上再补一下。我们现在讲到了为啥去翻车了？你刚讲，类似像在表演环节、工业环节一样的，在我们相当于是，比如说家用的那，那肯定也会有啊。那这个它一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我刚讲到有大脑、小脑、关节，还有包括我们讲的感知系统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包括这些环节之间相互协同。它出现问题啊，也一样的会出现问题啊。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故障和翻车，既有可能中间某一个部件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协同的问题。那这个我们现在中国信通院和产业一起呢，我们大家也在去做我们相当该做的工作。那产业去打磨你自己的每一个部件，以及去做好你的集成。我们呢也在做，相当于是整个机器人。各个模块之间，甚至于机器人之间的这种 IoT 互操作的，还有包括，我们讲叫协同验证的这么一个工程问题。此外呢，关键一些场景的场景安全问题，也是我们信通院重点要打造的一些这种环节啊。刚才您接下来说的这个，我们讲真正从这个一到十，10到100。
0: 或者说，多个场景具备一定泛化能力的这个会相对简单一些。啊，然后就是我们判断啊，就是这两种形态的这个机器人，它会长期并存。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工厂中，或者说一些具体的场景里面，我们并不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通用的，就是跟人能力一样的这么一个机器人去完成一些工作。比如说像很多工厂中的一些场景，啊，它不需要双足，啊，它可能一个轮式的这个双臂机器人，它很多这个工厂里面的这种原来人干活的一些事情，它都可以去替代掉了。啊，甚至像很多这种仓库里面的一些场景，它甚至都不需要一个人的形态，它可能是一台具备具身能力这么一个自动可以自动驾驶。

个技术的一个下限啊。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讲刚讲翻车，那我们现在来讲，可能就是在叶总来看的话，可能如果让机器人去叠一件衣服，或者去做一个衣服的一个裁剪，那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科学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工程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不规则物体的这种柔性处理，对吧？啊，但是即便是我相当于是我做了这么一个机器人，它能实现这样一个工作，这个从我们工程上来看的话，它其实是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但是老百姓他是在想什么？哎，我能叠一件丝绸的衬衣，还是叠一件这种毛呢的大衣？那这可差了大了，差了去了。甚至于我在去操作过程中叠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在做这个过程中我是碰翻了周围的什么杯子啊，什么盘子啊，啊，所以说我们讲这种翻车，其实在老百姓来看的话，和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评判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差异。那所以说您刚讲到我们中兴通讯实际上也在做这种具身智能的这种啊，应该是要检验的或者这种评测的一个标准以及验证的一个方法，这个里面既应该有这种行业里面共识的这种我们讲这种客观的一些这种评测的指标体系，那也会有这种我们讲的一些这种使用者的这种用户体验的一些这种客观的一些指标体系，这个也是我们相当于是和行业一起来做的一个事，怎么样来去评价或者验证这么一个具身智能那么一个产品的，相当于是产品质量啊。

0: 散乱，如何应对存量博弈行情。行业风口，格力平打响三国杀，端侧 AI 全面爆发，如何重塑消费电子产业未来。市场辩论会，多只银行股股价创新高，当下还能配置吗？全球瞭望，油价自七月以来首破100美元，霍尔木兹运输中断将成新常态。收盘没有上过60天线啊，就最近几个交易日。好，那接下来这个行情怎么走呢？我们要请嘉宾好好分析一下。先来听听看高乐的观点。
1: 说到的，其实整体市场现在呢是缺乏量能。按照今天上午的成交量看啊，今天全天可能也就1.7亿的成交量。这个成交量呢可能是年内的次低啊。另外一块呢，就是由于缺乏量能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一个月以前8月份的时候，当时就提有一个均线粘合的过程。当下呢大家看到啊，下方的均线啊，包括60日线、50日线、10日线跟20日线已经粘合啊，在进行一个盘整的过程中啊，然后呢上方的120日线跟250日线啊即将粘合。我个人觉得呢，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啊，这一轮反弹之后啊，没有破新低啊，也就是那个3741啊，这种情况之下呢，大概率呢就会持续进行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啊整理，然后逐渐的等到上方的长期均线跟短期均线粘合之后，再去选择方向。当然，这个呢就是空间上问题不大，但时间上边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像这个最近这个关于加息的预期的一些变化啊，包括昨天啊这个大盘的一个变化，上午的时候还表现比较好，下午受到了原油的这个冲高啊，明显的回落啊，包括昨天的夜盘啊，美股，包括今天早盘的啊亚太股市啊，都已经啊 price 了关于原油价格再度冲高100美元一桶啊，这个布伦特原油。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今天晚上还有欧洲的议息会议啊，大概8:15啊就会有这个现在市场交易是100%要加息了啊，后面呢下周还有包括这个日本央行啊也是第二次加息啊，市场该这个预期也是90%以上加到1.25%。所以整体上来看，韩国央行在之前已经加了2次息，其实啊市场对于啊这个美联储加息这件事情已经啊记住了，或者叫我们讲 price 了啊。至于它加不加，其实这件事情影响已经不大了，更多的呢可能还是当下啊市场缺乏啊做多的意愿，或者说在这些事件没有落地之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等待均线的粘合，然后呢期待着更多的这个资金去形成行业的共识，形成主线的共识。在此之前呢，主持人刚才也介绍，就是轮动的速度会比较
2: 入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场外这个资金其实进场的意愿就比较弱，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一些低位的一些传统的板块呢，虽然说是比较低，
3: 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那没必要去跟它逆着来做啊，逆着来做。那么可能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像七月份的这种急跌行情啊，不会说是在大概率不会再出现，因为七月份的很多的票都是跌了50%嘛，跌了50%，您指望着在这样的这个急跌也不会有。但是呢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是在这个位置呢，就算特别是前期涨幅比较高的，再叠加如果是业绩再没有一些的话，那更是要一些脉冲的行情啊，更是这些脉冲行情。总体来说的话还是要用时间啊来等。没办法，这个市场的话，你时间不够，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你长不够，那个经历不了那么长时间，他就到不了成长啊，到不了成长，还是要耐心的等一等啊，控制一下仓位。如果是想参与的话，还是去找一些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呢不要去追高参与啊，那个逢低吸去介入一些，然后呢有一点盈利就果断的一个了结，不要再指望像什么6月份之前很多票都涨了什么5-6倍啊，我是不是在搞一个5-6倍的。我觉得在现阶段呢，这个呢概率呢是非常低的，主持人。
0: 嗯，好，这是关于大盘的一些分析。

就非常的弱，现在确实是已经逼近年内的一个低点。但是如果说是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就是那我们就可能站在估值层面来看，因为当下其实恒指的整个的估值层面它其实已经来到它成立以来大概在10%左右的一个分位，其实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偏低的一个历史分位，而且之前大家对于这个指数更多的一些悲观预期其实已经反映到它的一个价格当中去啊，所以我认为中长期的赔率是有所改善的。但是如果说你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那可能还确实还没有明确的这种止跌的这种信号，因为短期我们看就是像美债收益率，比如说像十年期的现在4.8几啊，然后未来可能还会有可能会飙到5以上，那未来可能就更多的是要去观察美债收益率的这个拐点，对吧？比如说到5之后啊，那会不会有一个回落啊什么的，这个就要看美国这边就是特朗普以及像贝森特还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些这个措施啊，那可能这一块就还得要再看啊。然后第二个其实要看比如说像一些互联网企业它的盈利是否真正的改善，那我们这边可能就要看比如说三季度包括年底的这个业绩的一些情况。所以短期来讲我觉得从不管是从流动性预期来讲还是从这个基本面的，因为现在

0: 里边啊，其实已经啊下去了。比如说我们去对比啊，啊以这家银行对比海外的，像美国银行啊 BOA 啊，还有像这个 Wells Fargo 啊富国银行啊，他们的这个 ROE 基本都在10%左右，但是这家银行的 PB 大概就是0.6、0.7。然后呢，这个 Bank of America 实际上它的 PB 是1.1，富国银行大概是1.3，对吧？那这个呢，差距背后是什么？其实就是房地产的一个压力。但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不是一年调整完，是用5年的时间把这个空间调整出来了。所以其实就是充分的降低了地产对银行的一个影响。然后到现在呢，那开始解绑，解绑之后，我们用现房去换期房销售。那这种情况之下呢，银行其实实际上跟这个地产的绑定啊，其实就解绑了，或者说风险啊，就逐渐的被除清掉了。这种情况之下呢，过去大家去看的这些农商行、城商行，它的进攻端的资产，它的贷款主要其实就是按揭贷嘛。现在我们又把30年放到了40年，对吧？实际上就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资产啊。另外呢，就是相对来说风险又下降了。所以我看银行的估值的中枢呢。向上移是向海外银行去做上移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从 PB 整个行业这个在一以下，逐渐的要转移到一以上，那它银行的这种高这个确定性，然后相对的这个红利相对于其他的资产的这个稳定性可能是接下来大家配置的一个核心，甚至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城商行、农商行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个途径。因为它主要过去的贷款都是按揭贷嘛，现在向消费贷、向汽车金融贷去做切换，可能这块呢给它的这个盈利的空间相对于过去的房地产的拖累过去5年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一方面是加息周期大家去看红利，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政策地产跟银行的解绑通过两项，第一呢就是从过去的期房变现房第二点呢就是30年变40年。对吧？实际上给银行注入了更多的活力。我觉得828之后，大家看到银行的一个表现，尤其是从城商行到农商行这种逐渐的一个向上也体现出来的资产质量的改善以及说它未来的这个估值中枢的一个上移。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油价。哈，你看这个国际油价上一轮涨得很快啊，3月份的时候一下就冲了120，然后呢就反复的震荡，反复震荡啊。最近呢也在涨，但是呢涨得不是太快，但是悄不滋儿的这个悄悄的它也往100美元美元油也往100美元去。
2: 工程服务它也会受益所以如果说从它的细分这个弹性来看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上游的这个开采原油开采企业第二位是这个油运，第三位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油服公司，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但是对于这个板块来讲，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散户朋友其实想要去把握这个板块的机会，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刚刚说，其实它受到整个的美伊局势，对吧？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美伊局势是随时会发生一些就是变化的，对吧？就是这个是很难预测的。所以对于这个板块的把握还是一样的，就是在油价相对比较低位一点的，比如说再次回到70、80的时候，我们去。可以适当去做一些关注，但是最近比如说已经大涨之后再去做追涨，其实也还是风险比较大的以上。
1: 刚才说了油咱们再来说说煤油呢一点点的开始往上涨，这煤，那反正给人感觉这油价上涨就煤它是不是也会涨包括动力煤包括焦煤等等之类的是吧？王长庚怎么来看煤炭？因为油和煤呢，无非就是两个用途，一个呢作为燃料，

0: 更广泛商品的价格。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涨可能并非暂时性冲击，而是更持久的趋势，恐进一步推高整体。
1: 选取类别的一个板块，我自己看法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毕竟你看到就是全球一些全球龙头进来，就是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个未来的看法来讲的话，也是继续说一些就是供应方面也是比较紧张，还有这个紧张的这个情况可能延续到28年或者30年的这个位置，就等于说对于他们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平均价格的这个推升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方向出来的。所以对于这一类做存储类别芯片的一些股份来讲的话，他们也是应该能够收回到这个可能价量提升的这个方向，对于未来的业绩报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可能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空间出来的。所以他们的股价我觉得还是值得做一个中长线的这个考虑吧。
0: 好的，谢谢。港股上市公司富宏翰林的最新半年报显示，上半年的营收同比增长27%，超过了35亿元，净利润也达到了4.3亿。那其中海外业务盈利能力持续增长，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9%。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司高管预测，未来5年海外收入将连续翻倍。
2: 从现在开始到30年，我们每年海外的生物类似药的收入会翻一番。
3: 截至目前，富宏翰林已有10款产品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累计惠及超过110万名患者。在半年报显示的接近36亿元的总营收中，海外收入占比达到了19%。公司认为，未来几年主要由海外市场贡献的创新药收入可以反超生物类似药，成为营收的主力。因此，搭建海外自营团队将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
2: 我们今年将会有一个新的产品在美国获批上市，就围绕这个产品，我们来搭建这样一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主要是在这个市场准入啊、谈判。

部这个芯片制程的一个代差。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整个海外的生态，那依然华为目前在海外这块肯定还是相对来讲是我们这看到就是说整个折叠屏这一品类呢，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增长的一个阶段。但是就是即便就是说，我们觉得，比如说到今年或者到明年，整个的苹果的折叠屏出货达到2000多万的这个水平之后，但其实它在全球的整个的手机的这个出货盘子里面，它的占比依然可能只有3%不到所以说，其实对于折叠屏这个品类而言，其实我们觉得它目前依然还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市场。那但是呢，我们觉得其实真真正正能够拉动平均售价的，并非全靠折叠屏我们觉得更多的其实还是主要是靠销售价格在600美金以上的一些高端机型的一个出货量。那这个呢，我们其实看一些这全球的一些出货数据啊。那么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呢，其实全球600美金以上的高端机型的出货量大概有3.89亿部同比大概增长了大概8%。那整个销售额呢是占了3287亿美金整体的同比的营业额也大概增长差不多9%左右，那所以说其实从中国的这个4000亿元以上的这个高端占比来看可以说是苹果几乎占了这个绝大部分就是这个它的98%以上的这个销售都是在4000元以上，而华为呢是这个排名紧随苹果，那它有差不多接近56%的产品售价超过4000元以上，所以说呢我们是觉得其实虽然说折叠屏它的价格可能是普通。

0: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其实整体的PC 的盘子呢，其实并没有太大增长，只是就是说内部的 AI PC 的渗透率啊，会快速的持续的增长。那我们再谈桌面机器人，我们是觉得其实从出货量来看啊，其实桌面机器人可以说是这几类里面啊，相对来讲出货量最小的。那大概整个去年的全球的桌面机器人出货也不过才150万台左右啊。那今年我们预计可能增速虽然也很快啊，有接近40%的一个增速，但是其实它整个的基数还是比较小的啊。但是呢，虽然说它的基数小啊，但是就是说它在整个的这个叙事这块，我们觉得它倒是蛮出彩的。比如说它在家庭服务，比如说在科研，比如说在商演啊，或者说一些文娱等等，那这些其实我们觉得其实它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渗透率提升的一个可能的。啊，那我们觉得其实它更像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延续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它比较难以成为一个这个刷新率啊，或者是电池容量啊、快充能力啊等等啊。那过去可以说是这个它是由换机周期驱动的啊，大家本质上这个一次购买可能比如说换机周期从过去的比如说1年几年，那现在已经逐步过到了现在大概5年左右啊。过去的护城河呢，更多是来自于比如说你的整个的这个性能，或者是你的渠道或者你的品牌等等。而现在呢，我们是觉得随着这个 AI 的时代到来，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一些思考的方式会有一些变化。以前呢，我们可能更多注重一些这个核心的硬件，但其实我们觉得现在硬件其实，拉开差距已经不大了。而我们觉得，其实在，这个智能体如何更好用的智能体这一块，我觉得可能现在才是一个更多的差异化的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觉得其实硬件上可能过去是比拼单纯的一个硬件能力，或者谁堆料厉害。那我觉得未来啊，可能更多是一个综合能力，也就是说，你更多的是从芯片、系统、模型，还有包括你的私人数据，以及包括我们可能在这个业务上可能讲的一些合规，怎么样，还包括隐私等等，怎么样去把这些协同好啊？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觉得未来会更多的去构成这个一个新的一个竞争壁垒。那以前呢，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单台硬件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但是未来呢，我们觉得可能硬件啊、数据啊、服务啊这些可能都会变成我们的整个价值的一个载体啊。那用户关系我们觉得可能也有一些变化。那过去呢，我们说可能机器一台手机，你可能从这个品牌切到那个品牌，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切换的成本。但是如果就是在智能体时代，可能随着你的数据啊，或者说你在某一个平台或者你在某一个品牌，你的数据的这个积累的越来越多，交互的越来越多，那可能你的迁移成本也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其实这就形成了我们说当前的消费电子竞争已经不单是一个像过去那样的纯粹的硬件参数的竞争，而是一个综合的，而是一个更多如何去结合整体生态的一个竞争。那所以说，其实我是觉得，单纯从一台手机的一个单独的一个 AI 设备，我觉得这些已经并不能够构成一个当前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核心的护城河了，而是谁的整个的 AI 的生态做得更好啊，谁能够提供从端到边到源到云的一个协同的一个这个方案啊，那更好的去解决我们的日常的一些这个符合我们的一些应用场景啊。那同样，那过去我们可以说，整个智能手机或者说这整个的 AI 硬件也好，大家都是从卖硬件去获利的啊，包括苹果自身都是来卖多少手机赚多少的钱。那我们觉得可能未来不一定是一个模式可能会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既提供硬件、提供服务和数据的整合这个能力都将会成为用户是否持续愿意为你这个品牌或者说你这个平台为你的智能服务来去持续的付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所说的消费电子整个的竞争已经发生了一些底层的一些重构。
1: 谢谢两位
0: 谢谢。
1: 嘉宾带来的分享。那8月市场企稳反弹，科技成长估值修复，传统板块低位上涨，业绩窗口期和四季度如何甄别市场主线，踏准盈利节奏？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同时，风口密钥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

0: 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中企出海正在进入以体系出海为特征的阶段。当前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3.58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但是落地环节的服务缺口也开始显现，法务、合规等本地化服务正在成为刚需。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投资目的地持续增加。企业在信息获取和风险识别上的短板同步显现。
2: 我觉得最普遍的一个痛点是信息的缺失，不论是这个寻找海外的机会，那么你不知道机会在哪里，那么有了机会怎么落地，这个你不知道。还有一个呢，就是海外的风险啊，不论是政治风险、这个商业风险、这个治安风险、合规风险，各方面的风险，当你缺乏对这些风险的了解的时候，那么这些呢，都会成为出海的障碍。
1: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26中国企业全球化合作生态大会上，中国企业出海新动向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国际化已由可选项变为必答题，法务、合规等环节的本地化服务成为刚需。
3: 一个是第一呢，我们会这个扩大我们的服务网络。目前我们在全球8个国家都有这个我们自己的联络站，包括新加坡、英国、德国、希腊，以及我们刚刚在印尼成立的雅加达联络站。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中心也在做我们的服务升级，那预计月底会完成。服务升级之后呢，我们的服务会扩展到这个境外投资服务。综合政务服务，包括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也包括国际贸易服务以及金融融资服务和综合专业服务。
1: 服务网络仍在扩张，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已在欧洲、美洲及亚太地区设有400余家海外服务站。
4: 国内的银行的一个基本面啊，到经济周期，我个人觉得在当下呢，可能银行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的一个时间点。当然，如果说这个降息周期到来了，那大家可能会去选择科技的方向。但是目前来看啊，还维持尚早，毕竟我们刚刚经历了2年的降息周期。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体流动性是逐渐趋紧的。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在接下来至少半年的时间里边红利板块以银行为代表的方向可能会更受到市场的一个青睐。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高乐先生进行的梳理哈。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董晓女士。那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哈，截止到今天早盘的收盘，年内已经有8只银行股再创历史新高了，并且呢，这8只银行股最新的历史最高价日均发生在本月。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您觉得银行股当下还能配置吗？
5: 首先银行它确实是属于一个防御风格啊，它跟算力 AI 等这种高波动成长赛道，它是形成明显的跷跷板效应。就像在前上半年，比如说在科技整个大涨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不会太去关注到银行。其实我们也看银行应该是从7月份开始，对吧，在科技调整的时候银行开始有表现。其实在7月份之前实际上已经调整了，基本上是调整了，也是调整了1年左右。其实在去年的7月份是阶段见顶，然后其实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调整。但是在最近因为科技在调嘛，所以大家在这种整体宏观环境不确定性，然后美债利率高企，市场风险整体偏弱的这种情况下，资金就会去追逐这种稳定现金流，像银行这类的红利资产，它就满足了避险加分红收益，对吧？所以它持续走强，而且后面还有就比如说险资啊，一些理财的一些长线资金也在不断的去增配这类的防御的资产，所以才导致这样。所以这个说就是如果说是配置的角度上，那就看就是你的资金属性是怎么样子的啊。我觉得其实银行像银行这种板块或者是红利这种板块，其实任何时候你如果说只是追求稳定收益，长期比如说想要去拿到比 存款利率更高的一个分红的收益，那么我觉得其实任何时候去配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还是一样的，你是要基于中长期底仓配置的这个角度，而不是说去博弈这种短期的这种套利啊，或者是短期的这种交易的收益啊。所以还是一样的，银行其实我觉得从目前来讲，就是估值层面上虽然说

0: 最近很多的银行股已经股价创了新高，但是其实它的比如说它的 PB 啊，它的估值其实还是在低位，PB 其实很多都还没有回到1倍以上，所以的话这种中长期来讲，我觉得配置是 OK 的，对吧？然后当然如果说从这个板块内部来看，其实板块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是这个大的国有大行，还有这种小的城商行，对吧？然后呢这里面其实也是要做一定的区分的。那对我自己认为呢，我觉得可能相比来讲，比如说像江浙呀、成渝这些经济活跃地区的一些城商行，因为它的信息差更稳定，资产质量也更为优良一些，净利润增速也是显著是高于国有大行的。所以这些可能是大家如果说从配置的角度上，从弹性上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可能是更优一些。然后呢，一些比如说像一些中等资质的一些区域行，因为它的业绩虽然是稳健，但是并没有出现比较高的一个增长，资产质量也没有那么好啊，相对来讲可能就弹性比如说这种估值的修复空间或者弹性它就会相对有限一些。所以还是一样的，就是第一个要看你的资金属性，对吧？如果是追求稳健收益的中长期配置，OK 的，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在银行的这个筛选个股的筛选当中，我觉得可能也是要做一定区分的啊。以上，谢谢。
1: 好的，谢谢董晓女士进行了分享。如果去做中长期的配置，银行还是可以去介入的。同时，她也认为城商行可能会优于大行的一个表现。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仲勇先生。那今年上半年A 股上市银行合计实现营业收入大约是3.14万亿元，同比增长大约7.42%，规模净利润呢约1.13万亿元，同比增长约3%。那进入到下半年，银行股的业绩怎么看？让我们来听一下仲勇先生的分析。您好，
2: 好的，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上半年的报表出来了以后，营收和利润双增啊，这应该是有好几年没有见到这样一种迹象啊。其实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拐点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银行呢，随着那个不断的降息，对吧？LPR 的不断的调整啊，银行的资产端啊，其实也是在不断的降。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那近期这个银行板块里边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行先创新高啊，陆陆续续呢，最近呢是城商行。那城商行呢，这里边又有一个明确这个地域性的一个特征。那比如说长三角，像宁波呀，对吧？像杭州啊、江苏啊，那这类的一些银行啊，其实是迭创新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大家都知道啊，银行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可能就是在于净息差这一块儿。那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呢，资产端的这个利率一直是在下行的。当然，对于负债端这种成本的这种优势啊，就会体现的比较淋漓尽致。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长三角这一块儿，其实一些活期存款啊，相对于某些比较有优势的一些企业，刚才我们谈到那个区域性的几家公司啊，它是的确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看它也创新高，但是换到其他一些地方的城商行，好像走势也是不温不火，这就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当然，这里边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点在于哪里呢？在于这个净息差的一个拐点。这个净息差的拐点是2022年的1季度的时候，到现在大概是17个季度。那我们看到上市公司的中报披露完毕以后啊，就是大概啊净息差是1.41啊，就是城商行提升了1个 BP，然后国有大行大概是提升了2个 BP。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核心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你资产端在承压的过程当中，你负债端它也在承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说，资产端所损失的在负债端，就是存款付利息这一端的话，它这个下降的幅度来得更大一点，就是说明了

计啊。相信呢，一定要等到呢正式发布、正式开始呢预售的时候啊，到时候呢看市场上面的反应是怎么样啊。如果反应是比原超预期的话，相关的这些供应。

0: 啊，操作难度非常大，所以交易的热情急剧下降。那么在当下这个地量区域之后，如何去看待当下的市场呢？我相信其实也是大家现在非常纠结的一个这个情况。那我们具体来看图，看看最新的 K 线形态这个走势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主板，今天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量啊，这个窄幅的十字星，我们来看最高3949，最低3927，全天震荡波幅22个指数点啊，指数这个波动幅度再度收敛。这一周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平台。那么在上周五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之后，这周连着四天的波动范围非常小啊，这个波动在一个急剧的收敛的状态当中。周线级别来看的话哈，这个已经8周没有过去周线级别均线的强压力，这个位置呢也成为了当下心理当中的一个这个压力位，也是各大均线粘合的这个情况。目前来看，周线级别的走势情况已然有所拐头，所以当下破局的时间节点和机会究竟到没到来，我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周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确的是，从之前的7月中下旬出现了周线级别的破位大阴线之后，这8周最大的情况是指数的这个上行和量能的持续走低啊。虽然从重心的点位上来说，那基本上收复了前面的三分位，但是量能级别上以周为单位是一个逐级递减的情况。那当下这个情况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这个量能缩到了一个极致的地量附近范围，是不是应该有所反弹？那当下我们要看的是破局的点究竟什么时候会到来，时间周期以及方向能不能够给到市场啊产生一个比较好的正面循环的效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是步入到了这周之后，我们会发现双创的压力依旧在加大哈。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指的走势情况，创业板从周线级别来说是达到了强
1: 一次。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从整个市场情绪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0: 对于双创的还是说全市场都是
1: 如果我们说双创的话，其实这段时间双创是非常煎熬的，因为我其实在上个礼拜我就觉得科技应该是跌不下去，这当然我也说了这是我的主观判断。那从上个礼拜到现在我观察下来，确确实实啊，就是这个市场真正的想去做这个左侧的资金是非常少的，然后到乃至于昨天我们看到原油这个涨破100的时候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做科技的这个资金来看，其实也是担心的。但是我感觉啊，今天的盘面比我自己的这个担心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这个市场还在做坚持这个看科技这个方向的这个资金是很少了，就活跃资金啊，因为我也看了一下，我们以公募和私募包括量化几个资金来看，现在公募对于科技的这个持仓的这个减量是很少的，就这一波到现在公募其实你说它出现了大幅的这个调仓减仓吗？我觉得是没有的，因为公募它的这个持仓结构相对比较稳定。然后一些私募的话相对来讲它是有过一些减仓，但是呢它依旧是看好科技的。那么现在唯独的一个这个方向就是量化，它在这一波科技的这个调整当中它是做了大量的这个减仓，甚至它未来不一定还会进到科技这个方向里面去。所以也就意味着科技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存量很大，然后增量现在看不到，所以这也就导致了现在科技，我们说未来即使说接下来会有反弹，是科技成为主流吗？我觉得不一定啊，这个是我观察下来的一个感觉，也应该是结构性的分化的，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方向。比如说现在大金融这个位置我看一下，
2: 这的话也要看一下啊，这个市场里面能不能出现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些这个主题方向，然后带动市场的一个这个赚钱效应。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
1: 卢比服务器的单机价值增量最大的是纯。

0: 这个需求本身的话，另外重要的来源还是消费。那么消费本身的话呢，我想可能取决于我们这个消费者他的一个信心和一个收入情况。我想现在的话呢，在整个这个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说是这个信心本身怎么去稳定下来，可能是一个真的是拉动内需，特别是提振消费哈，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1: 嗯，
0: 提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话呢，大概居民消费不到 GDP 的40%，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在于，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 GDP 43%。就如果你不借钱消费的话呢，43%就你的上限。但我再存一部分钱，那么剩下的话不会超过43%嘛，就是。像一般这种工业化的国家的话呢，这个数字大概在60%左右。我想可能朝这个方向，做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1: 嗯，这段时间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个国家已经在推出很多的政策来鼓励大家消费。那么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您觉得我们的政策上还可以怎么来推动呢？
0: 对，但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经济得发展，而且你产业得应该说是比较均衡的发展，不是说是我偏废一些行业，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资源哈，或者主要的这些资源配置到少数行业里面来，它带来就业机会，带来这个劳动者收入的这样一个提高，给这种不同的这种生产要素一个合理的回报。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一点了，就是但另外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些分配上的一些调整。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那么财政转移支付的话，能不能够直接针对居民个人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略过这些中间环节，直接提高这个居民的这样一个可支配收入的这样一个占比。我想我们去年看到一些政策出台嘛，包括针对这种农村人口哈，这种养老标准的提升啊，然后生育上的一些扶持啊，这样的一些政策本身的话呢，它其实是起到一个转移支付的作用，它客观上提高了这个居民部门的这个可支配收入。那么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财产性收入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短板。中国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大概只占到整个 GDP 的4%都不到，3%+吧。假如说中国能够把这个居民财产性收入能够做到 GDP 的15%或者是16-17%的样子，就意味着我们整个这个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增加将近12%。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可能一个比较发达的能够给这个投资者合理回报的而且上市公司质量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变得很重要。那么我们金融体系本身的话呢，也应该在普惠金融啊这些领域的话有更大的发展能够让这个金融体系本身更好的为中国居民提供这个财产性收入。我觉得财政跟这个货币政策，包括这个整个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本身的话呢，它协同在一起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开阔的。
1: 除了这个收入的提高之外，还有我们的消费的领域也会可能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变化哈？就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份看见国家发改委就提出，我们国家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的这个潜力是巨大的，还是有可提升的。那么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居民就是愿意去看见这些消费的空间，敢于去消费呢？
0: 它其实这里面还是一个消费结构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就是消费的话呢，我刚讲消费率哈，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高，40%，服务消费占比在整个消费里面的占比只有46%，46%就不到一半。也就换句话讲，我们54%的这个消费的话还是商品消费。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预测哈，就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时候，大致上啊，我们的服务消费应该占到消费的这样一个60%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未来我们讲投资于人哈，一个很重点，可能下半年可能对这个消费这边会带来一些拉动作用。
1: 地方政府层面可以来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善？因为您也在很多场合提到过，说我们地方政府要去改变这个绩效考核的体系，所以应该怎么来改？
0: 从地方政府角度讲的话呢，就是说他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到底对改善民生、提升福祉最重要的这些领域事情是什么。然后的话呢，而不是说是我盲目的去追逐那些

看起来，就说是好像感觉很硬核的，科技属性很高的这样一些领域。所以因地制宜发展这个新生产力，因地制宜这四个字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大的一些这种平台企业的话呢，可能他们在资金方面的话，可能对我们讲 AI 啊、人工智能啊，还有包括这种矩阵智能各方面的话，可能有更多的这样投资可能性。而中小微企业的话，它跟民生社会连在一起的，跟这个我们讲的就业，跟这个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提到这个，明确提到了，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价值创造出来之后，它能不能实现，能不能被人能够最终能够用上，是吧？能够服务于这个人。

0: 比如说啊，它引入了这个机械骨骼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的这个中医养生的分析，包括一些 AI 智能陪伴。它主要是给这个老，
1: 一个是它的技术精良，所以我们的技术其实是不在不断的迭代的啊，它迭代的非常快啊。这个一大模型企业也好，智能体企业也好，在不断的在追赶，在翻新。那这是一层。第二个呢，还有更大的一个非常更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内容的创意精良。所以我们的精品是希望内容和技术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一个精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做 AI 微
2: 等。等一下，马局，这样的虚实结合，能否也会做一些像 AI 的一些呈现在我们面前？
0: 是，就是这个豫园片区呢，一直是我们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我们呢，也一直致力于想把这个老城乡的文化与智慧商圈结合起来。那么应该说 ，AI 的这个发展呢，赋予了我们让传统文化破圈的可能。就这个主持人刚刚您提到的豫园灯会，其实豫园民俗灯会呢，这个品牌呢已经做了30多年了。其实这个我们也常说，30多年的一个品牌要常换常新是很不容易的。那么这两年呢，因为 AI 和 AR 技术的发展啊，所以对我们这个技术上的迭代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以今年这个2026年马年的新春灯会来说啊，这个豫园呢，豫园商城，我们豫园商城首先呢，它在线下，它这个有线上它做了一个这个奇遇山海的这么一个专属的这个 APP。那么这个小程序呢，它就是打造了一站式云端赏灯的这么一个服务，同时呢，它还做了一个，它有一个这个专属的 IP 形象，是一个神兽叫肥肥。那么这个肥肥呢，它也是一个 AI 的智能体。它会为所有到达这个豫园赏灯的这个游客呢，做等于像一个智能导游一样。那么做线下来讲呢，除了这个灯彩技术上的迭代呢，他们也是应用了很多 AI 的这个就是新技术。那比如他们在广场上，它有一个这个裸眼 3D 的一个大屏，那就是一个其实豫园很多人去打过卡，就是那个大的走马灯，它其实是一个裸眼 3D 的大屏。那么包括他们在这个天域楼的天域楼呢，空间优势，他们还做了一个大型的 VR， 那么等于说让很多人他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山海奇遇的这么一个场景。现在豫园啊，因为它是一个古风的场景，它和一些国漫的 IP 是个天然联动的。今年他们暑假的这个夏日奇幻夜就和这个凡人修仙传，他们在宁辉路上1:1复刻了凡人修仙传这个 IP 当中的一个就是这个叫结英的名场面啊，这个凌空剑阵啊，这些动漫当中的这个场景是这个是复刻的非常好的。我们讲这个二次元和三次元的这个破壁就是靠 AI。
2: 好，沈军，请教一下您，刚才也说了，咱们世博承载了咱们 AI 人工智能大会，也有很多各个场景的 AI 赋能 AI 加。那我们自己有没有 AI 的一些做出的文创 IP？
3: 好的，这样子就是今天呢，我们大家都身处在世博地区啊，又是我们人工智能大会最后一天。那我想就是肯定很多人在这边，我就介绍几个代表性的正在进行当中运用了 AI 的一些AI 加展览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吧，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现在正在展的是一个叫做《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那么这个展呢，就应用了很多 AI 的技术，比如说进去你就是可以经营，从观看来讲呢，还有机器人搏斗啊等等这些场景，既是一个场景的输出，同时呢，我们世博天地里面还有两个酒店，同生酒店、木棉花酒店等等，包括这些酒店跟周围的叫做刚才说到的这些展，他们之间都有联动。包括他们甚至都配合展做出了一些纹样的那个咖啡啊等等一些文创，甚至在我们世博天地的那个底下的服务厅里面也有一些场景的一个票根的一些优惠的一些宣传导流，这样子拿着这个票根，大家都能够有相互之间能够有一个互相的引流。同时实事求是讲，我们世博地区有一个场馆联盟运行8年了，我们就是搭好平台，让我们所有的各方面的文化场馆，然后我们的酒店还有商场，大家共享这个平台，把信息，首先是信息互通互流，然后是消费场景互相引流。
2: 好，接下来要请教一下金局哈，咱们徐汇有很多知名商圈，像徐家汇商圈啊，包括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西岸啊，现在说西岸，西岸已经成上海相亲圣地了啊。所以咱们的 AI 技术和 AI 的内容的一些创作，怎么和商圈结合起来， 让它

0: 产生一些商业价值、消费价值、经济价值。
1: 其实我们文旅这块提供的是产品，提供的是内容。那那些内容和产品怎么能够留住消费者？怎么能够他们来一次以后还再来？那首先其实是要新。其实我是有想好两个字的，一个是要新。新的其实是有技术的创新，就是我们的技术迭代其实确实是带来了很多新的消费。就比方说前两年的 VR 很火啊，就再回到前面的话，最早的时候 3D 电影带来了电影市场一波的繁荣，所以这个技术创新是有能够带来这个很多的产业的一些繁荣的。但是技术创新如果它没有持续不断的更好的内容提供的话，它就是一时的。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更多更精良的内容，尤其是原创的精良的内容。所以电影街区啊，曹和金的元宇宙街区，还有我们的水岸西岸的水岸。

0: 个品牌。那么我们也关注到新质生产力在今年其实被提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也是非常积极的在拥抱科技和 AI 对于整个行业的促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也认为其实 AI 对于整个行业甚至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推动的作用，不仅仅是少数行业或者部分这个区域的客户的，而是一个体系性的重构。那对于券商来讲，我们甚至认为 All in AI 它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它反而可能会变成券商后续的一个幸存者游戏，因为它把传统券商原来可能更倾向于资源竞争的一种模式，而转变为了可能更多的是从数据科技和整个服务体系和客户洞察能力的整个组织重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竞争。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积极的在拥抱 All in AI 的这样整个的一个战略。
1: 我们看到其实目前券商财富管理整个行业都掀起了一股这个 AI 应用的浪潮啊，您觉得财富管理的哪些核心场景是 AI 真正能发挥价值的场景？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会极致聚焦在交易场景之下。那么我们认为交易其实

0: 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缩量啊，缩量到最后市场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好，我们也来听听三位嘉宾啊，给我们解析一下当下的市场吧。量能持续的萎缩啊，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下行？林世文怎么判断？
1: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啊，整体的情绪比较低迷啊，就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好的情况之下啊，我觉得指数可能近期会延续这种寻底或磨底的一种走势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最近量呢是逐级萎缩啊，到今天应该也创了年内的一个次低量了啊，基本上仅次于四月份当时那波低点的一个那个1.6万亿出头吧，今天只是比那天多了几百亿。对，那按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不排除可能未来几天这个量能可能会继续考验这个年内的一个低点。对，那么在这种量能情况之下，就很难组织起像样的进攻啊。对，因为现在人气比较涣散啊，市场呢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强的主线。当然这种主线有，它是来自于避险的板块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的种业，还有最近的这段时间比较强的这个金融板块里面的银行啊，以及呢前期的这个高股息受这个地缘因素影响的油价受益的煤炭板块啊，他们最近走的都比较强。但这个板块呢，我们这三个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一个防御属性和避险属性比较强的一种特征，所以说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主线啊，所以市场你也不太认可，对吧？你这一品种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时候，大部分板块它是不跟的，所以我觉得它缺乏一种人气效应。对，那目前来看的话，市场呢还要等待那一个我们认为能带领市场走一个进攻或者走一个修复的这么一个主线出来。那现在呢可能还不知道啊谁会成为那个角色。但我认为呢行情虽然说行情还没有止跌，但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做空的动能似乎也不是那么大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盘面中，其实昨天的欧洲市场跌幅是不小的啊，基本上跌幅都在1%以上，甚至法国那边的指数是达到2%的下跌。然后呢这个美股最近是连跌三天，对吧？虽然说那边的硬件这一块走强了，但是呢整体来看纳斯达克也好，标普500也好，对吧，都是在连续三天的调整。但今天盘面上我们看到亚太市场呢，韩国股市上午呢开盘的时候是跌了2个多点，我们是低开之后还有一波往上去走修复，甚至双创的盘中还有翻红过，其实这个时候呢是有一点抵抗的，只不过说最后呢这个抵抗呢还是无功而返啊，最终还是收在收盘位就早盘的开盘位。对，那基本上我觉得它也没有进一步扩大跌幅，所以我觉得倾向于在这个位置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做空动能也是在衰竭的一种状态，只不过现在多头它还没有去找到原因和条件去组织进攻。对，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回到我们看到最近市场为什么不是呈现这样的一种状态，主要还是外部的一些因素要去消化，比如说最近的中东问题，对吧，油价还在，对吧，处于高位，而且呢目前中东的局势还没有说所谓的降温的这么一种动作，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晚上欧洲央行要加息了，那这也是昨天欧洲市场会下跌的原因。但是呢我们看到下午盘后呢欧洲的股市好像又开始修复了，所以我觉得似乎大家会把它当成利空，但是呢这个利空可能就是靴子落地啊，那他们可能也会走修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更注重的是下周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包括日本央行的这个议息的一个情况。然后明天晚上还有一些经济数据要公布啊，包括今天晚上美国的 PPI 也会公布，那这份数据呢会去验证啊下周，对吧，美联储包括他们的动作会怎么样我觉得市场呢也在等待这个信号落地嘛，所以短期来看可能行情呢会维持这么一种状态寻求一个就是比如说现在科创板正好在年线创业板呢虽然说跌破年线了，但是呢它在前低支撑附近可能也在构筑这么一种支撑位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等待一个信号吧，所以我觉得当前的行情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可能还需要熬。对，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大家也不用去过于担心和焦虑这行情我觉得转机也很快会到来所以行情的这个修复反弹超跌反弹我认为可能对吧下周这个时间窗口上大家还可以去关注一下
0: 下周的时间窗口是指
1: 对就是周三，对，因为周四凌晨就会公布结果，然后呢周三周四正好就是日本央行跟美联储加息的时间都在那个窗口。对，所以我觉得市场呢现在悬在市场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这个问题虽然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日本央行要加息，美联储大概率要加息但是它总归要等到这个靴子落地嘛，所以我觉得在场外资金它要想进场去做多或者去减筹码的话，可能也会在这个周三的时间前后去选择，这个概率会比较大一些。
0: 好，再来听听杨敏对于这个市场的分析短期还会进一步下行吗？
2: 我觉得在利率决议之前，市场应该还是一个偏缩量弱势整理的一个格局。

局，然后在利率决议之后，时间应该是偏向于，就是时间越往后越偏向于多头可以反攻。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最近几天其实都是热点轮动比较快，然后海外如果是就是有涨，那我们这边也有冲高回落，就是还是偏负反馈比较多一点，所以可能在利率决议之前还是一个就是缩量，然后大资金等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到下周四就是下周三凌晨利率决议落地之后，那其实就两个路径，如果加息偏向于是一步到位，那如果不加息，那就更加偏向于利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到9月中下旬，就9月中下旬到10月中旬这段时间呢，又是一个利好预期会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时间点，那一方面的话就是利率决议的一个落地。

0: 涨停，波鑫三家涨停。其实这是看到的最强风口榜，就有涨停的，所以会上榜。但实际上能够创新高，甚至创历史新高的，其实今天集中在了银行这个方向啊。我们也请徐潇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吧，就多知一些城商行啊这种，哎，都能创历史新高了。其实前面我们看四大行也挺强的，银行这个板块怎么看，或者大金融这个方向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一波如果说假如说啊，这个指数能够向上去突破，我倒觉得还真不仅仅是科技这个方向去绝对企稳。因为很明显我们从最近这一周的观察来看的话，科技想要像以前一样的这个一字一趋的聚集人气，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去向上去选择方向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有大金融这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不管是保险板块还是证券板块，其实从短期的走势当中来看的话，都已经到了非常明确的一个调整周期当中的一个支撑结构。银行可能相对偏强一点，所以也就是说这一轮本身来看的话，大金融板块向上去涨，或者说有一些行情的话，我觉得我个人主观观点来看的话，也是属于正常现象。那么银行走的相对偏强一点啊，那么主要的话还是从最近的一些消息面和资金的一些风格能够看得出来。因为银行它有两大属性，第一个的话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属于在大盘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聚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啊，不管是它的这个分红还是它的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破净的这个情况来看。第二个的话就是前段时间的这个这个资本金的一个注入啊，那么对银行的这个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改善，我觉得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啊。比如说我们从资本金的注入的角度当中来看，一块钱的这个资本金的注入的情况之下，在未来的话会让这个相关的银行释放12到14块的这样的一个信贷投放。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
2: 管下去优化，那这个呢也会带动相关整个产业链的预期有可能会重新释放啊。那前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一些 AI 里面的应用啊，比如说这个影视对吧，包括一些短剧啊，一些品种呢前段时间也活跃过啊，只不过这段时间情绪降温了，又回又跌回去了。但是我认为这个可能后面对于一些方向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去重新去点燃啊。所以我认为当下这一波调整之后，其实有一些公司性价比已经出来了，我倒觉得现在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去做一些跟踪啊，性价比或者是从短线的操作角度，可能相对来说比那些高位的品种啊，你去追高啊要好做一些啊，是这么一个状态。对，当然我觉得现在考虑到九月份啊，因为也是节前马上要到了啊，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对于这些品种的把握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个控制仓位。对，当然毕竟也是科技股嘛，波动肯定是存在的，对吧？只是说你在这个阶段，你看它性价比啊，你觉得可以啊，跌到位了，比如说它的重要。

大票没有出现之前的话，我们是不能去做这个反转的，只能说在这里面敲相对强一点的去做一些差价。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对于科技的交易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防守，或者说交易性的一些。

增长不是万能的，到底这个企业利润有没有增长，劳动的收入有没有增长。这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社会福利的这种均等化。

0: 政策上能够给市场一个超跌反弹的机会，然后呢这个再归于一个震荡。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在这儿它是有反弹的需求的，但整体突破不了箱体，突破不了一个这个弱平衡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只是之前的这种积弱的双创可能相比来说啊，这个相比前面这段时间一直走得比较强的一些啊防御性品种来说，我们觉得可能或许会有一个阶段性转机。
1: 你觉得现在整个市场还是偏向于防御的一种操作策略？
0: 对，这个我觉得是很鲜明的，这个六七八九就
1: 是
0: 很难受。
1: 是不是看行情变化就看就是品种，如果它从防御慢慢出来走向一些主动的进攻，可能那时候再重新看行情的进攻属性，是不是我们这个可能
0: 就是其实我们市场都想预判未来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当前预判的抓手不够。就像我们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可以对未来几个月做出一些预判，因为货币政策和整个的这个宏观面上的东西它是有信号有征兆可以做预判，那短期来说就面临一个我们原来用来预判的这个点马上落地的这个时刻，所以再往后推其实我们是要等待数据的。我们认为当前这种成交量也反映了大量的机构对于这一个时点上很多数据，包括这个比如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等待，它反映了一种等待。那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等待这个落地以后再来判断这件事情。但是短期中美之间的这种化债，我用两周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化债事情，我没多提，尤其是中国国内目前这个化债的这个进程，其实对于盘面对于资金面上影响很大。就是这两天因为我就随便插一句啊，这个因为跟朋友在聊天，他们在说咦货币政策其实还是挺友好的呀，对吧？但是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化债这件事情，中国正在化债，包括这两天对于银行的补充核心这个核心这个资本充足率这件事情，我说其实就说得通了。很多东西能够说通以后，其实你对于货币层面上的东西就要换一个视角来去考虑当前整个金融行业目前或者说整个的一个资金面是否充沛，是否有其他的安排。因为
1: 看来现在大家都是在等待我们近在咫尺的几个外围的 CPI 数据，还有就是更多的一些这个事件，议息会议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在等，市场的资金可能也呈现出这样一种等待观望的气氛啊。那我们来问问永清，就是今天我们看到银行股批量的上涨红盘啊，市场应该说成交只有这么一点，1.66万亿，
2: 对，
1: 然后42只银行股都是飘红的，4500只个股出现下跌，现在的资金是不是还在往像银行为主的这个红利当中去流动呢？
2: 这种走法的话呢，其实应该说和这个2024年的这个，应该说是和七八月份当时这种情况是非常相近的，对吧？就是说市场的话呢，主体性的一个盘整，那市场的这个资金的话呢，不断的积极的向防御、向红利这一块呢去进行这样一个靠拢，这个呢其实也是体现出近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弱势这样一种状态。对吧？你说银行的这个叫这个红利啊等等怎么样，它确确实实就是在市场就是弱势之下的话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投资风格，对吧？我觉得呢，这个其实这个市场的话呢，这种情况我觉得也还是可以去进行这个认可的。就关键一点呢，就是说大家自己手中的一个品种或者说呢这个指数，它后面呢会有一个怎么样一个变化。如果说这种状态它还会继续持续的话，那我想呢就是这种风格，也就是说继续在选择防御选择红利，那这种风格的话呢，我认为是不会出现任何性改变的，就是持续的还是在这个可以说就是在银行啊或者在一些高风控一些品种当中反复性的腾挪，对吧？但是呢市场的话呢，就是说后续的话要看它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改变。那么刚才两位老师的话呢，其实我听下来应该还都算是比较乐观的啊，但是我个人的话呢可能觉得呢就这个位置呢可能不是这么样的一个乐观，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力这个市场其实弱到一种就是说如鲠在喉不得不吐的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说它一定需要一种宣泄，就要么就现在这个市场这个情绪的话，它其实是非常我个人感觉啊是比较难做的，情绪当中的话呢是属于是比较低迷的，就是说它是需要有一种逆转。这种逆转的话呢，以我这个经验来看呢，无非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出现就是说非常大的100点以上的这种大阳线，形成直接性的情绪性扭转。那第二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指数呢需要一次出清的这样的过程，也就是说把市场的做空的这样一种情绪完全都发，就是说全部都发散出来。近期其实很多的科技股 大家都知道，刚才包括还刚才王老师也说的，就是海外也好，国内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比较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催化剂。

啊，据说正在召开的这个深圳的光博会当中的话，也出现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包括新的一些指向。海外的话，昨天晚上 SK 海力士的话还创了一个历史性新高，对吧？就你会看到，就说其实无论是从产业程度来看的话，再去从这些海外个股情况来看，其实都表现得非常不错，对吧？但是为什么然后 A 股市场怎么？其实我认为还是一个大的一个逻辑啊。目前从科技当中的当中来讲，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逻辑，目前是压着整体这个。

0: 是比较容易跳出来的。而农业虽然走得很强，大家看一下，农业里面
1: 好像有一家叫贵州的什么什么气吧，也曾经过出现过，因为燃气价格突然间大幅性上升，随后股价连续性涨了有好像七八根大阳线这种情况。这个呢要去看这个时间点的能不能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来讲是不好说的。但是我们说这种东西出现啊，它也可以理解，就是一个什么针对于价格性上涨，针对于短期事件性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说这种无论是电力也好，或者说是哪怕是后期燃气真的是涨的，这都是对于短期性事件性的这样一个操作，就更多的就在弱势之下市场资金需要寻求这样一个出路，这样一种表现而已。
2: 那其实吴文长刚才我说到电力的时候啊，其实大家看到它是有分化的，可能火电的表现就差一些。那现在我们重新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在电力当中我们就把它简单的分为水电、火电、包括核电、包括绿电，我们分这四类。接下来这四类不同的这个电力的表现会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接下来你对这四类资产的这种建议如何。
0: 这个其实电力呢并不是特别难分析啊，
2: 嗯，
0: 我就除掉它的这个分红的这样一个特征以外啊，就比如说当中的水电和部分啊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一些火电股以外啊，其他的分红其实并没有那么突出啊。第二个呢，这个在几大的这个分类当中，业绩最差的其实是绿电
2: 加研报。那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业绩真空期比拼的是眼光，更是投资工具。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您的投资大有看头。好，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说说 MET 发布的 AI 个人智能体的情况，我们一会儿来说这个话题，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3: 落后个两个季度啊，什么多少时间大概也会出来啊，也会出来。所以说，但是现在呢，想去参与炒应用端的机会呢，其实是比较难的，啊，更多的还是可能是要以一个短线主题的思维去考量。
4: 嗯，也就是说，您从 agent 的这个新的推出，您是来看整个 AI 应用在未来它的一个发展可能，在当下它一个真实现状，对吧？那我们来问问永清吧。永清，就是现在智能体的安全底座，大家非常的重视啊。那么，会不会由于这个 agent 有这个新的一些出现啊，应用出现，会使得大家重新关注网络安全？
5: 会，肯定会。其实我记得前两天好像已经是有过这种说法了啊，但是呢，就是说也是呢，仅仅市场当中的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啊。其实呢，从如果说从这个产业当中来讲的话呢，当然就是说 AI 的话，它在调用你的就是说个人底层性的一些信息或底层性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关键的一些东西以后，比较可以说是比较隐私嘛。那当然对于这个网络安全这一块呢，市场肯定会更加的重视。但现在我觉得如果说是我们就从股票市场来讲呢，它其实可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其实如果说是你说看现在海外的就是说 agent 的这样一个情况，刚才呢主持人所谈到这个 Muse， 其实呢现在市场其实美国现在有一个比 Muse 更加新而且更加牛的而且市场口碑更加好的一个叫 Instinct Cut 这样一个产品。 Muse 的话呢，它其实呢它更多的它其实是在消费端，就它有一点点

0: 已经萎缩到年内的次低点了啊，今天是不足1.7万亿啊，相比今年的高点已经腰斩不止了啊。两融余额也在7月份快速下降4000亿之后，并没有出现像样的回升啊，基本上也维持在年初的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券商的基本盘业务啊，交易经纪业务这一块啊，赚息差这一块，其实相比二季度它环比一定是下降的，就3季度。啊，相比二季度，它的业绩环比一定是下降的，而且自营业务跟投资相关啊，现在3季度的行情也不好，它可能相比二季度也会有下降。那么从这角度来看，其实大家看中报的披露的时候，券商业绩是不错，因为上半年的行情好，但是到3季度大家再去看，在今年10月份去披露3季报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它可能基本面已经拐点往下走了。啊，也就是说，在行情比较好的时候，本应该起行情的一个板块没有起，那么现在在行情趋弱的时候，那么券商板块就更难起行情了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大家看中流砥柱其实是银行，它本身是一个高股息的一个属性，在有一些长线资金去配置，反而券商呢，它其实并没有长线资金愿意去拿啊。所以说我觉得券商板块还是要谨慎一些。
1: 好，来，最后我们来问问永清，刚才有人看到伦同跌了3.44%啊，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啊，这个对整个市场有什么影响？
2: 有影响，因为这是其实它先跌的话，它其实就很明显嘛，它就是针对于今天晚上的这个 CPI 数据啊，不是 PPI 数据，今天是 PPI， 明天是 CPI 嘛，它主要是针对于这个 PPI 数据这样一个预期嘛。
3: 可太脏了，切割端面为什么还没成？
4: 你没有切？
3: 哦，对哦，我没有切。哦，
5: 光纤端面不整洁，那这个在万兆的通信网络里面呢，它会被无限的放大，都会有丢包或者是有雾码的这种情况出现。
4: 我们
3: 切
4: 过去的。
3: 哦，学会了，这样快，两个放到一起擦，哎，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剪？
5: 那它两根放下去，它的这个切割角度肯定是会有所偏大。
3: 切割端面异常，左边也不行，右边也不行。啊。鉴于我48根里面只融了6根，这就完全测不出来了，对吧？
6: 对的。
3: 看看你的，
6: 试赛的满分标准，光纤的直径只有9微米，是头发丝的1/10，所以我们在熔接的时候，切割角度越小，横截面越平整，就会使我们的损耗越小，网速越好。
3: 那我今天表现如果满

0: 还会往下，甚至会把七月份的这个低点打掉，做一个破底翻，然后做反弹。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整个关键点，我认为主要是来自于整个科技这一块现在没有增量。
1: 嗯，
0: 因为上半年大家感觉到为什么科技炒这么猛，科技所有的市场资金都到科技来的，科技形成一个抱团，如果上半年你不围绕着科技，你是赚不到钱的。
1: 嗯，
0: 比如说你配老灯都是亏钱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关键一个点，双创在减量，它没有增量。
1: 嗯，
0: 那么在减量的市场啊，特别双创月线的这两根阴线，我认为你靠一个月两个月是很难修复的，所以我偏向于双创这里是要往下调整。
1: 嗯，
0: 那么从整个市场来说，现在是进入了一个收敛，
1: 收敛形态，
0: 收敛的一个末端。
1: 嗯，
0: 这个末端呢实际上是面临着要变盘。
1: 嗯，
0: 但是从上证角度来说啊，我也带来一张图，大家可以
1: 看
0: 看
1: 日线和周线。
0: 那么日线上面它是走了一个收敛的三角形，那就代表三角形它已经进到末端了，那就是嘛，它可能会有形成突破。但是技术上面大家记住，收敛三角形的末端突破上下都没有力度。
1: 嗯，
0: 我偏向于上证现在还是卡位在4000点附近。
1: 嗯，
0: 为什么4000点附近？它有三条重要均线，年线、半年线，包括90天均线，
1: 对，
0: 就是长期均线都是扎堆在4000点附近。那么你现在没有成交量，没有一个主流热点，你向上我认为是有难度的。
1: 嗯，
0: 那么再叠加海外的影响啊，你看现在的油价，
1: 嗯，
0: 对吧，通胀的预期还是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现在关键点上证，我认为这里变化不会很大，因为它是收敛三角形的突破，上下都没有空间。
1: 嗯，
0: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双创啊。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图，就是科创五零。科创五零它是走到一个什么下降的三角形。那么科创五零实际上你看看，它有两个双顶，双顶的颈线位明显是破位之后，另外一个它的重要的一个支撑带已经是第五次了。
1: 对，
0: 这次下来是第五次了。
1: 嗯，
0: 那么第一次没有往下突破，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这是第五次了。
1: 嗯，
0: 我们叫四不过三，四不过四，那么这次我认为是往下走。
1: 那按照你的这个画图形的这个画法，
0: 嗯，
1: 对吧，按照这个破颈线位，
0: 嗯，
1: 啊，破这个楔形收敛形态的一个末端，
0: 嗯，
1: 空间多少？1:1吗？
0: 没有
1: 啊，
0: 没有。

0: 我们没办法去预测，走一步看一步。但赚钱效应打得越好，那我觉得高度就会越来越高。因为人的这个怎么讲呢，人性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喜欢追涨，不喜欢，
1: 那就是还得看科技。
0: 对，科技当然是重要的，但我认为不能完全看科技啊。你看前一段时间其实虽然就科技撒的蛮厉害的，但是你看老登回了蛮多的血啊，而且这段时间像农业也好是吧，啊，前段时间的创新药也好也是打出了一波，但是只不过是它持续性不强，它只是阶段性的，它不太可能是出现像第二个板块像科技那样子能持续往上拱的这么一个板块。那既然是有反复的话，我觉得最近
2: 现角度来说，双创现在走出来我认为概率不大，所以市场你为什么现在你看啊，后面当科技退潮的时候炒了一把医药啊，最近炒了一些啊叫 AI 应用，包括游戏啊，包括传媒这一块，又炒了一把大农业，对市场整个资金，从资金的角度来说，从换手的角度来说，科技的换手是下来的。
1: 好那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消息啊，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此时此刻美国原油的价格涨了3%啊，到达了5月22号以来的最高的位置啊。那其实对于整个今天晚上欧美股市承受非常大的压力，那明天我们资本市场如何应对呢？拭目以待啊。先进一下广告啊，接下来进入到有看投资金浪望台板块，听一听张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
3: 消费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投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九方巨头 AI 股票学习机，六大 AI 辅助功能，市场热点摸不透，题材机会拿不准。专业解读参考，用九方巨头 AI 股票学习机，筛选没方向，决策凭感觉，热点太多筛不完，高效筛选建议用九方巨头 AI 股票学习机， AI 辅助筛选，一句话速选优质股，
3: 已为您筛选完成。
2: 六大智能筛选体系覆盖短中长线策略，没时间盯盘，怕错过买卖点，异动信号抓不住。智能盯盘，用九方巨头 AI 股票学习机。AI 盯盘全程监控，7x24小时智能盯盘，关键异动及时提醒。持仓没底，怕踩雷，怕错过。总是高买低卖，深度诊断参考建议，用九方巨头 AI 股票学习机。 AI 诊断多维度参考个股机会与风险，六大维度综合评分，多股同频对比，快速生成诊断参考报告。炒股理论太多，不知从哪学起，学练脱节不会用，麻木学习效率低。边学边练，用九方巨头 AI 股票学习机。 AI 学练，边学边练，辅助构建专属投资体系，
4: 是跟踪关注这个创新药啊，调整下来的这个持续的这个
5: 10%。另外我们再叠加了像电网设备啊，包括创新药这一块，创新药我们配的是 ETF， 这里呢整个占比是20%，我们叫对冲，
4: 嗯，
5: 啊，主要是对冲科技的这个波动。那么接下来我们9月份增加了一个策略，叫撒网策略，这也是我比较惯用的啊，因为每次当年报和半年报出完的时候，市场最有情绪化的就是游资。啊，所以说就明显感觉到，在整个年报、半年报出完。

0: 之后，市场有两个方向它是有增量的，一个是农业这一块，一块是我们说叫传媒这一块，啊，传媒这一块有两家变成妖股了，
1: 对
0: 吧？
1: 嗯，
0: 啊，所以说这里就是我们说是有增量的，我们不管是哪股资金进来，但是都是增量的。那么现在实际上我们第一批撒网的策略啊，基本上当初比较散一点，我们配了十个票，但第一波撒网我们实际上是不错的，啊，十个票里面七个票是走出来的。这个七个票走出来，我不是说是拉一个板，甚至有些是拉三个板、四个板的。
1: 哦，这么高的。
0: 对，
1: 哦，
0: 因为当初我们啊，我在课程当中也说到了，九月一开始我们关注的有几家很满，所以说这个10%我们是看，如果这两天这些票有进一步的一根中阴线，就是走出来以后，我们是等二波。如果是它有一波，然后二波回下来，因为这次我看了一下，这批啊涨停板的一些个股基本上都是二波出来的。
1: 嗯，
0: 有几个二波特别猛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等信号。所以总体我认为市场是有机会，但是关键就是你的方向一定要对。如果说你现在为什么说你包括这次我们的地产啊什么东西我们没配，但是配的主要是有增量的，因为市场说难听点起来都是要成交量。
1: 对，
0: 那么为什么说像我们前面说了科技起不来，就是减量没增量呀。
1: 那你第二批这个布局的品种依然是这种就是什么超跌反弹的，比如说

0: 总体来说，包括欧洲盘，包括石油都啊都涨了很厉害啊。
1: 嗯，
0: 会影响明天整个市场的开盘，因为今天本身就是低开，低开以后做震荡，那我们明天我认为市场可能还会低开，但低开我们锁定的点位就是下面的支撑带在3900到3930点，如果说明天接近3900点附近，可能我们关注的几个票会啊加一点仓，因为本身我们说了嘛，20%嘛，现在再有10%，可能明天做加仓可能性比较大一点，但关键就是我们的有些东西，如果说最近不管啊手上的票，如果是出现快速拉升、放天量的票，坚决要走人，
1: 嗯，
0: 坚决要走风险、
1: 嗯，
0: 所以这些票、炒作的票、交易的票，我认为你的整个锚定买点和锚定的空啊高点一定要清楚。不要拉上去又舍不得抛，拉涨停就告诉你这个票是在赶顶，一旦炸板，一旦放量，坚决走人。包括我们第一批傻的票都是这样，所以明天我们关注的啊，就是第二批傻的票，如果明天有2-3个点的下跌，我们会加仓。
1: 好，此时此刻我们看海外市场，美国啊，30年期国债收益率5.34%，创了8月18号以来的新高。8月18号什么位置？就是这波反弹，就是8月份开始的反弹的一个终结点的位置啊。
2: 嗯、
1: 那小秦总，你觉得明天好像感觉概率很大啊？如果出现踩脚，就场内在的就持有仓位的人应该怎么做？你觉得？
2: 嗯，如果现在持有仓位的，如果是在科技上面的话，我觉得如果明天直接踩下来，那你只能是不动了，你这个时候去捡没有意义了，对吧？那我们就要看，周五啊、盘后啊、周五的凌晨嘛。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来？
1: 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

您将看到。商务部证实，中美正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

0: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
1: 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当中应当加强包括公司治理、劳工问题、

0: 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0.85 摄氏度，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摄氏度。公报称，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自今年5月起，该地区接连遭遇来得早、持续久、强度大的异常热浪。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了2003年同期创下的记录。此外，今年8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也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公报指出，热带太平洋大部分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现象仍在增强，未来数月可能发展为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博吉斯说，创纪录的全球气温、海表温度，
1: 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
2: 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窗口，把脉智能体产业发展脉动。
3: 人工智能发展就是发展也安全，是这个平衡整个大的方向。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我们这个应该去优先考虑的问题。
4: 智能体的安全，这是这个企业应用智能体的一个基础啊，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了。你没有这个规范的话，大家都不敢用。
2: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专题，本期关注智能体的安全底线和应用天花板。许多人一直在期待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希望他们从能聊天演进到能干活。可是当智能体真的开始自主决策、自主行动，不少人又开始担心会产生无序和失控的风险。不久以前，几个堪称国民级的应用先后调整了他们的智能体功能。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正式施行，这些消息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智能体发展的安全底线究竟在哪里？在安全底线约束下，产业应用的天花板又可能会有，
4: 应该需要人确认这个权限和这个数据的。这两个呢，就是必须是这个所做的这个底线就必须要预先设置好的。那第三个就是说，是可能是更难的，就是智能体我比如说我用来做这个用来审，比如说信贷放贷的这个，我有很多规则。那如果智能体在中间，它没有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审，它突发奇想，哎，给你突然放绿灯了，啊，那可能这就有问题了。那这个规则呢，就是要智能体的这个指令遵循的能力啊，要加强。那这一块呢，可能会更难实现一点。
5: 所以他们在敢用和不敢用之间，选择用和选择不用之间，您觉得他们衡量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4: 智能体能干什么？大家其实还在探索当中。
5: 嗯，
4: 其实这个边界可能会很大，天花板可能很高。我觉得现在刚刚开始。至于企业敢用它做什么，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每家企业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这个就取决于这个工作到底对这个组织有多大影响了。
5: 我们先不说他干出了这个功劳归谁，就是说他假如出了问题，这个责任谁来背？
4: 对，一个主体是谁？
5: 对，责任主体是谁？
3: 智能体的这个风险，这个是比较全面的、系统性的。首先，一些这个大模型本身的一些智能性的风险、决策性的风险，这个是一个比较系统的。现在

0: 对整个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1: 我认为首先就是大方向上来讲，我认为应该鼓励 AI 啊的发展，啊，应该让它的快速创新啊，这是大方向。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这个守住一个安全底线。
2: 是。
1: 在这个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尽量不要妨碍技术创新。那么这个安全底线呢，我们可以定一些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底线标准，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同样底线的基础上，能够高质量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阶段应该这个采取的一个方案啊。
2: 确实。我们非常欣喜地看见 AI 已经可以从这个聊天到干活了啊！这是一种技术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也是信任的建立。这个信任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您频频提到的安全，安全，安全，这是最大的底色哈。

0: 现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王先策，就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我们的金牌行研啊，他是专门研究互联网和 AI 软件的，所以这个王先策，你的研报当中其实你有一个明确的观点，是提到了说这个 AI 的周期主线已经从算力到模型层，然后到应用层。那这个路线呢，我相信如果是大家一直盯着这个科技主线的这些人，应该是知道这样的一个路线。但关键的是这个应用它的这个落地，我说的是完全形成闭环啊，这个落地它是不是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到现在我们谈论的这个 AI 应用层这个阶段的时候，那它具体表现在哪些行业，是它已经是有了率先的这个示范？
2: 对，其实确实这样。我们年初到现在观察到的一个趋势是，从去年四季度到今年六七月份，整个 AI 的下游从只有用户数到有营收，其实就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龙虾和 Clockco 的一个突破，让大家看到 To B 端至少程序员维度的一个渗透。然后到了今天，大家的普遍的一个争议是来自于我们站在七月份八月份明显看到程序员渗透的一个放缓，所以往下一个阶段，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下一个阶段需求会来自于哪里。
1: 对，
2: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比较明确的两个方向就是传统行业和白领的渗透。然后这两个行业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闭环的维度，因为程序员不需要太多用户的教育，但传统行业和白领的渗透，其实大家对非程序员背景、非技术背景，或者白话讲就大家都比较小白的一个用户，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接下来看到 AI 的渗透其实需要很多别的东西的。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在大模型基座的上面，我们会逐渐的观察到 harness 和很多 FDE 工程的一些出现。然后具体到行业的话，目前看到是各行各业的铺开，第一批的话更多看到是科技的行业，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非科技行业，从金融到我们行业投研，到医疗体系等等，都会有持续的渗透。
1: 眼前除了刚才你谈到的这个编程 coding 这一块，那最接近我们身边的那应该就是白领里边的办公这一块。
2: 对，
1: 是这样吧？
2: 对，是的，是的。其实近期一些很明确的信号吧，就如果大家关注市场上的新闻和资讯，包括C 端的用户，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互联网大厂在办公领域变得很激进，对吧？不管是我们看到的 Work Buddy、 Coder Work， 还是大家平时用的飞书、钉钉，其实都在逐渐融入这些工具。然后这背后的目的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整个大的这个趋势。是的。
1: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 FDE 和 Harness， 对吧？那这两个呢，在业内的都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我们可能需要简要的科普 FDE 是个什么， Harness 是个什么，而且以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它会成为了 AI 应用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您先简要科普。
2: 好嘞，可能我先讲一下 Harness 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需要 Harness。 其实整体来说，模型的能力在今天已经非常强大了，对吧？如果我们去看最先进的这个模型，它基本上也是奥数比赛都拿第一，各种大赛包括科研成果都可以复现。但是实际我们观察到各行各业的落地其实比较欠缺的，这中间差就差在 harness。 那 harness 提供到底是什么？首先模型很多时候只能做到85-90分，而企业对任务的交付、对问题的解决是需要95、96、97分的。

0: 这中间差距就差在模型提供的能力，但这个能力并不能转化到场景的落地。然后具体来说的话，举个例子，Harness 可以提供上下文跟长期记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去完成一个任务，如果只是让模型去我只是调模型来回答一个问题的话，他可能并不知道我这个任务可能是跟我上边是 Salesforce 跟 Anthropic 做了一个合作。然后我再退一步，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一年看到的这个行业的变化。首先大家如果看股价，对吧，包括刚刚几位专家分享到的，我们看过去两年，就拿美国的软件板块来说，最开始是从头部模型厂商开始迭代能力，大家似乎意识到软件门槛极低，开始讨论软件吞噬论。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整个软件板块直接往下跌了很多。然后一直到近期，从一两个月前，整个市场开始从下游找机会，我们看到逐渐的软件股价的一些修复。然后在这个背后呢，过去一两个月我们看到很多增量的一些信息点。然后最近最重要的就是 Anthropic 跟 Salesforce 的合作。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因为在这之前，大家认为软件里面最脆弱的就是前端的做销售、做 CRM 的这块软件，他们可能是最容易被颠覆的。而在站在今天，就上周我们看到最牛的这家 CRM 的公司 Salesforce，已经被最牛的大模型公司选择了合作，而不是选择去颠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这背后就意味着软件的前端这个交互层可能是容易被 AI 替代的，但它底层的数据层、商务逻辑、 2B 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刚刚说的 harness 的部分。某个维度上讲，软件可能就类似于 harness。 对，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虽然说美股的这个软件板块已经到了前高，但我们觉得中国这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更多的机会可以关注，所以我们确实觉得软件修复、估值修复是可以预期的。
1: 你说这边是可以预期的、可以关注的，那是那些纯软件公司，还是说很多大厂，因为他也在从模型，因为他也要做模型，那大厂从模型他也要下沉到 harness， 你觉得这两大类的这种企业我们更看谁呢？
0: 对，从投资的维度，我
2: 新高了，那是不是仍然可以继续做多大金融这个方向？算电协同方向走强，是否会有持续性？这也算是老题材之一，新题材轮不动了，今天重新又回到了老题材上。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整个市场的成交量萎缩，那指数呢今天也呈现出了下跌的格局。上证指数收在3934点，0.43%的跌幅。相对来说啊，跌幅偏大一点的，一个是科创综指1.12%的跌幅，还有就是北证五零指数2.81%的跌幅。市场的成交量，我们来了解一下。三市的成交额只有1.6625万亿，相较于上一个交易日，量能又是明显回落。市场的活跃度昨天就比较明显，涨停家数开始减少，今天呢涨停家数也不是很多，40家涨停，跌停家数开始增加了，13只个股跌停。在涨跌家数的一个对比，赚钱效应上今天也比较低，只有18%，4512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量能继续萎缩，指数全线调整，短期还会不会进一步下行？ A 会， B 不会。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
3: 可以包括日本央行的这个议息的一个情况，然后明天晚上还有一些经济数据要公布啊，包括今天晚上美国的 PPI 也会公布，那这份数据呢会去验证啊下周，对吧，美联储包括他们的动作会怎么样啊，我觉得市场呢也在等待这个信号落地嘛，所以短期来看呢，可能行情呢会维持这么一种状态啊，寻求一个就是比如说现在科创板正好在年线啊，创业板呢虽然说跌破年线了，但是呢它在前低支撑附近啊，可能也在构筑这么一种支撑位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等待一个信号吧。所以我觉得当前的行情可能相对来说啊，就是可能还需要熬，对，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大家也不用去过于担心和焦虑啊，这行情我觉得转机也很快会到来啊，所以行情的这个修复反弹、超跌反弹，我认为可能对吧，下周这个时间窗口上大家还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2: 下周的时间窗口是指

0: 低点的位置来看的话，啊，那么最低的这个两市的成交量是1.5万亿，最高的话也就是1.58万亿，现在的话是1.59万亿，认为还不构成它去往下去跌破的这样的观点，那我们就是以这样的观点来，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的话就是从亚太股市包括海外的这个股市来看的话，啊，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现在 A 股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科技这一块更多的是估值高的一些这个科技公司，它现在是需要筹码，需要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消化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最新的比如说 AI 的一些这个高成长性的这个方向，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测算出来三季报的业绩预期是非常确定还在增长的这个方向来看，不管是海外也好，包括亚太股市也好，包括我们这边也好，其实我看到的其实还是偏这个
1: 乐观一点，
0: 对，往上去走
1: 的。
0: 对，比如说 PCB 这个方向的话，它跟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它已经开始脱敏了啊。就是 PCB 的这个整个板块的走势，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它调整最少的；它反弹的角度，它反弹最多的。但这个的话是我们说的有一些基本面的这个角度来看，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这边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一些最近上来的一些这个次新股，或者说上了半年的一些次新股，因为它没有业绩
2: 去思考的，对吧？对于微盘股，这些品种来说的话，它波动性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短期微盘股目前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嗯，好，杨敏有补充吗？在后面接下来风格的演绎上。
3: 嗯，我觉得就是七月份的话是普跌，八月份主要涨的就是微盘和红利啊。那到9月1号的话，其实微盘红利是出现了，就9月1号就是出现了第一个高点，今天是确认第二个高点，所以就如果说是一个就健康向上的市场，那就不太会是微盘和红利独涨啊。那么后面如果要就是真正开始走强，那么正常的话需要有规模资金先搭台，然后再这个微盘和红利再逐步跟涨的一个过程会相对健康，所以短期的话可能微盘和红利总体还是看偏震荡或调整为主。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啊，看看当下市场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市场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4: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市场呢又是窄幅震荡的一天，相信很多朋友手中持仓呢也一路处于阴跌的状态，那么对于市场的赚钱方向在哪里也不是非常明确。而我们团队近期在节目当中反复提及的主线方向，低位国资叠加小市值呢，反而是走出了一轮不错的持续性，那这个方向也值得大家重点关注。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从今天盘中来看的话，是桂林国资委控股的桂林旅游走出了四连板，市值只有45.36亿，而背靠重庆国资委的豫三峡 A 走出两连板，市值只有34.3亿。那么同样我们看到背靠汕头国资委的超声电子走出了四天两板，市值达到111.3亿元。从今天涨停家数来看，有三
5: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品种已经出现跌停，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应该是一个偏就是偏尾声阶段，那么所以它又是一个偏题材的方向。那么前面我们也讲过，就是近期的一个高标已经在压缩，题材的一个方向也是就是比较难做，所以就是农业作为一个最近题材最强的风口，那么可能短期是需要注意风险。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陈凯文，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陈凯文，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陈凯文。今天的行情啊，大家看又缩量了，而且两市下跌的家数也是明显增加。不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在节目里面多次跟大家强调的低价国资叠加圆弧底形态相关的方向，却依然在逆势的走强。比方说新农开发最近走出了2天200，云煤能源近期更是走出了3天300，而这个桂林旅游到今天已经收获4连板了。所以说这个方向的机会，如果说大家想第一时间去关注啊，并且重视起来，但不知道怎么去选的话，一定不要忘记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我们为大家整理好的这份10元内圆弧底突破加中报绩优的小盘国资清单资料。这些大涨背后的个股啊，除了有低价国资背景之外，我们还挖到了另外一个关键属性，那就是他们背后基本上都有外资的身影。比方说这个新农开发，我们可以看到在 Q2 的时候，高盛是做了加仓。另外，云煤能源，我们看到在 Q2，摩登斯坦利是做了加仓的动作，还有桂林旅游近期走出4天400，它在 Q2 有美林跟 JP 摩根的一个建仓动作。那么外资加持为什么会引发股价的一个持续上涨呢？我们来看一下9月9号最新的央视财经报道里面看到外资增配中国，里面提到数据显示，2026

0: 天晚上的话，海力士在这个美股呢还创了小阶段性的新高。其实核心原因的话，就是在努比服务器的一个这个产能爬坡的过程当中，啊，对于存储的这个单机价值的增量是4倍，它是需求是最大的。但是我们国内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存储的一些这个公司，它是很难去享受到这个努比服务器产能爬坡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订单的溢价的。所以我们能够享受到的，其实就是整个 PCB 在这一块的话是能够充分的享受到。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这也是我们导致啊 PCB 板块相对走强，或者说相对于其他的科技方向的话，它是属于非常抗跌啊，然后成交量也比较大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科技这个方向是在做一个减量，是在做一个缩容，越缩容的情况之下，大家越会聚焦最好的方向去做啊。如果说 PCB 这里接下来补跌的话，那么指数是没有机会的。我也觉得如果他们补跌的话，那么这个科创50可能就会跌破年线，或者创业板会跌破年线。也就是说现在其实这里也到了一个分水岭，这个的话在我的课程当中也在讲。那么 MLCC 呢是属于跟随型的啊，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它走的不是特别的强，所以我在课程当中，包括在最近科技这个方向中，我依旧还是会继续跟随。
1: 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再度呈现出在地量持续一段时间之后的缩量的水平。那今年两市再度减量的交易，那针对于今天啊这个时间节点，我相信可能更多的是在等待外围一些靴子最后的不确定性的落地。而在极度的地量情况之下，市场呈现的也依旧是一个窄幅的震荡整理。我们这一周如果去看待前面加上今天四个交易日，最大的情况就是日内的脉冲在日内结束，没有办法形成啊这个以日为单位甚至是以天数为单位的市场的这个反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节奏的轮转非常快啊，操作难度非常大，所以交易的热情急剧下降。那么在当下这个地量区域之后，如何去看待当下的市场呢？我相信其实也是大家现在非常纠结的一个这个情况。那我们具体来看图，看看最新的 K 线形态这个走势情况。先来关注一下主板，今天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量啊，这个窄幅的十字星，我们来看最高3949，最低3927，全天震荡波幅22个指数点啊，指数这个波动幅度再度收敛。这一周基本上就是一个搭平台。那么在上周五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之后，这周连着四天的波动范围非常小啊。
1: 先前的话是11月份也好，就这种的级别的这个低点的这个成交量，哇，如果我们撇弃掉非银金融和这个石油石化的这个成交量来讲，不计成本的出逃，核心原因也是因为机构的利润比较大，再加上他们的业绩预期，
2: 一个炒作情绪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压制啊。那这一点从这个市场的量能也可以反馈得出来，从此前的这个最高2300亿到今天来说的话，应该就是500亿左右啊，然后的话这个接近四分之一的这个成交量啊，其实像这一块来说的话啊，像刚才齐瑶也有去提到啊，对吧？这个目前来说就是一个存量，并且没有这个外围增量入场之前的话啊，那这一块的话，可能短期快速爆发的这个力度也比较弱。其实从目前整个 AI 硬件来说的话，其实不仅仅说是看国内啊，也要看这个海外市场整体来说的话，这个联动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海外市场其实像目前来说更多的还是去关注这个
1: 真正我们能够参与的在国内能够兑现业绩的就是 PCB， 像 CCL 今天有一个这个品种是涨停，我觉得也是这样的逻辑，这是对于科技里面我们能够看得到的第一块。第二块的话就是到后面来看，如果我们说整个科技的情绪修复了，那么国内链呢会有一个超跌反弹，那么国内链里面有一些之前有一些这个弹性最大的一些公司啊，带指数的公司，我觉得优先可以去低吸，因为如果说光靠海外链，我们所说的像 PCB 啊、电源呢、啊，包括业

0: 冷啊，这些东西去，它只能带情绪，它很难去带指数。那么能够带动创业板甚至科创50指数的啊，应该还是在国内电啊。虽然我刚刚也说了，国内电有一些刚上市的一些公司的估值过高啊，那这些绝大多数是在次新股，但也有一些它的这个估值，包括它的这个筹码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我觉得在后期如果要拉指数的话，这边应该也会动。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寻找那些偏头部的。啊，那么后排的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厄尔尼诺现象我也想讲一下啊。就厄尔尼诺现象的炒作呢，其实现在已经到了偏尾部的这个结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了。因为第一波的话肯定是炒农业和种业啊，这个确实是比较猛的。但是到昨天的话已经开始炒棉花啊，棉花的话这个走上去之后，到现在来看的话，今天其实持续性都不强。那么再到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他们会去炒矿。炒能源，到最后一个阶段的话就是电力啊。我最近在课程当中也一直在讲，最后阶段就是电力。前几天都在讲，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电力这个方向呢已经出现了很多这个底部刚拉出来这种单根阳线的这个现象。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再去炒厄尔尼诺现象的话，我们要理解一个点，就是可能最强的这种关注度比较高的主升结构。啊，应该是到了偏尾部的一个阶段，但是后面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比如说化工的这个涨价啊，或者说化工涨价之后未来带来的业绩的一个预增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些机会的。比如说沥青的这个涨价创新高，那么股价也是在比较低的位置，这种呢还是有些机会啊，就是这一块也可以选，但是呢，要区别对待了哈。
1: 化工跟有色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带来的一些投资的机会，这个我们都会放到最后来说一说。
0: 啊。
1: 朱军，说一下你对于当下操作当中的想法。
2: 好的，那目前这个是存量的一个这个博弈啊，在板块上面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投资机会之前，我们更多的实在想去做啊，还是这个去把握到一些这个个股上面有什么这个异动，因为像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啊，其实更多的还是像一些这个业绩比较好的，然后的话是在相对低位啊，然后的话受到资金的关注，也能够迎来一些这个投资机会。那在整体市场风格相对偏弱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去寻找一些这个偏防守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底仓型的一些这个布局啊。那从这个历史的整体表现来看的话，像社保基金，它整体的一个表现还是这个非常稳健的。因为像社保基金更多的是我们养老钱嘛，然后的话核心的这个理念的话就是养老资金的一个保值增值啊，所以说它的风控要求是非常高的。当年不发生亏损的话，概率要达到90%以上啊。其实从历史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的26年时间里面的话，有23年啊是实现一个这个正收益，累计收益的话也达到2.3万亿啊。所以说整体的这个表现稳健度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那核心的原因的话，也是因为它和普通的比如说像这个公募基金啊、私募基金啊，他们的这个考核规则还是有所不一样啊。它不需要去争一些这个排名，所以说它在一些这个行情相对这个偏弱势。或者说是在行情大涨，其他方向在出现调整过程中，短逆势会去做一些这个起。
0: 我觉得涨价概念还是要区分一下啊，因为现在
3: 敏感性是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啊，外贸企业也更多的使用汇率避险工具，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占比不断提升，也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
4: 好，接着我们来连线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一同解读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晚上好，董先生。我们先从目标聊起。规划提出，到2035年，我国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如何理解这一目标？要完成这一目标，我国需要重点攻坚的领域和潜在挑战是什么呢？
5: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5年，我国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这一目标的核心在于金融体系的功能性适配，而非单纯规模扩张。高度适应性强调金融体系能更灵活响应实体经济结构变化与新动能转换。竞争力指向金融机构治理能力、金融市场深度及国际影响力。普惠性则要求金融服务覆盖小微企业、乡村振兴、养老等薄弱环节，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人民性。攻坚重点集中在三个层面：

0: 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显象价格型转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做好五篇大文章，持续优化融资结构，继续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主要挑战在于实体经济利润下行，以先就动能转换期信用风险重新定价相互交织，金融资产规模已经处于高位，而部分机构传统盈利模式难以为继，金融服务出海步骤滞后于金融企业出海的需求等等。
1: 央行今天明确，15五时期我国将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框架，兼顾逆周期、跨周期调节。那么在您看来，我国货币政策要如何才能够精准匹配社融、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预期？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复苏节奏，您预计会出台哪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配套举措呢？
0: 展望15五，货币政策要更精准匹配社会融资规模、货币

0: 其实我是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的话呢，可以另外思考一些资金的来源。我们其实中央政府债务是非常低的，就国债是非常低的。我们国债的话，现在可能也就 GDP 25%的样子啊。横向比较，美国的话呢，大概它这个国债 GDP 的1.3倍了，已经是就130%。那么中国政府这个中央政府这个信用，我觉得比美国联邦政府信用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的话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提高一些中央政府的债务。那投资人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短板，而且我们需要很多这种叫启动资金嘛，就触动这个过程的这种开启。假如我们提高到0.75倍，75%的这个 GDP，也就意味着我们有50%的这样一个 GDP 的这样一个发债空间。我们去年 GDP 是140万亿嘛。就70万亿的这样一个发债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在政策层面上的话，可以来讨论的。
1: 其实我们聊的方方面面都要经历一个结构性的改革，它必然要打破一些既有利益的格局。您觉得有没有存在于一个可以推进这些投资于人，难而正确的事的一个最佳窗口期？是在收窄，还是正在被创造出来？
0: 我感觉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所谓的窗口期，对，而它标志的话就是，应该说就是15纲要里面，我们提到这个明确提到了，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你价值创造出来之后，它能不能实现，能不能被人能够最终能够用上，是吧？能够服务于这个人民。

德国技术的深度、中国的创新速度和全球市场的广度，引领行业的变革。马勒是一家来自德国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建立于1920年，主要的产品呢有热管理系统、流体系统，还有内燃机的这部分。汽车行业在过去的30年发展是非常快的，我们中国的生产产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3，上海有世界级的汽车产业生态，不仅有主机厂、零部件供应商，有研发中心，还有高校，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企业互相学习、互相成长。

们日冠类产品是很有优势的。前面几年收购了贝尔马勒，这是欧洲企业，然后又收购了美国的德尔福，然后又收购了日本的京滨，所有的全球的这个热管理系统方面的优势我们都集所长。上海作为中国区的研发中心，有助于我们能够把最先进的东西放在这里，紧跟我们客户的步伐，给客户带来最快的响应。

这几年新能源车的这个比例占到几乎在跟最开始有翻了三番。我们有一个客户，非常有名的一家新势力企业，他们造的车不仅是我们中国市场喜欢，到欧洲去的话还排队排三年。我们是给他们做热管理系统的这个提供整系统的设计，那我们本地研发本地 release， 那这个速度就快了。随着中国客户的不断出海，是不是我这个量也就自然而然就跟着一起出去了，而且我能反哺到全球。未来五年马勒在上海的核心发展目标呢，一个是继续推进电气化的发展，第二块呢

我们热管理系统、无线充电，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新技术，我们都可以从汽车方面延展的用到其他的领域。上海将作为一个全球的一个支点，成果孵化出来以后，不仅应用在中国，也能应用在全球。

0: 在人工智能的赛道上，中国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共进，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窗口，感知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前沿力量。
1: 创新能够慢慢的去把它做工程化，去走到这个落地。但是现在这种创新生态更多的是由企业那么直接来出题，
2: 无论是华为的超级点，还是我们的巨神智能技术啊，那以及我们的 iFlow 相关的工作，应该也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个是一个我们国家 AI 共同发展的一个产业群体的一个画像。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CEO 奖专访 AI 突破前沿大奖的超越与赋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18年开始，每年都会颁发 CEO。
1: 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电力是非常充沛的。那么解决了电力和算力以后呢，那我们上面的模型能力也非常重要。那我们也看到中国的我们的模型公司创新非常活跃，发展也非常快，我们的模型规模持续在提升，而且我们的算法创新也非常厉害。那么在有了模型这些创新以后呢，上面就是应用创新，应用应该是中国的强项。
3: 是，
1: 我相信这个发展会非常快。
4: 中国电信呢，持续的希望将智传网的技术呢推向这个物理世界。那么在物理世界而言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更加困难。首先说它的数据没有大规模的积累，它的数据呢分布在各个场景中都是比较碎片化的。第二呢是算力的这个不均匀，那么我们基于不同的这个机器人的终端节点，那么他们端测的这个算力呢都是非常有限的。还有就是网络的不稳定，那么如果说我们在算力有限的情况下想要跟这个云端大模型进行通信，那么这个网络的不稳定和延迟呢就会带来问题。所以说智传网相当于是把云边还有就是通信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考虑。
5: 蒋总，能不能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为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延的一个重要性？
1: 如果我们用普通的一个算力服务器来去做推理，那我们的时间一个轮次产生一个 token， 我们讲产生一个 token， 它可能要长达100毫秒。那么正常我们普通一次推理可能要1000个 token， 那它就需要100秒才能吐出一个 token。 那我们现在通过超一点的这种先进技术设施，我们可以把这个时延缩短到10到20毫秒。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每秒钟可以产生100个 token， 那我们就在10秒之内我们就能完成一次推理，那么就使我们的消耗的时间缩短到1/10，那整个的我们的运行时间会急剧的缩小那这样就使我们的工作效率会急剧的提升。
5: 白总，我们知道现在公司和团队已经进军了人形机器人了，之前所有的基础所有的这个成果，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瞄准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的考虑是什么？
4: 我们目前呢在机器人的真正去能够产生实际价值的这个方向呢，我们考虑的是能够把机器人的模型呢进行这个云边端测的这个拆分。那么云端呢是一个可以几十币几百币的一个模型，它来提供这个像机器人整个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思考和规划它一个决策同时呢能够去输出像我们像人一样对未来的一些价值的一个判断，能够知道机器人该下一步该往什么方向去走。然后呢这个呢我们可以运行在云端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频率呢来去做决策。然后呢在这个边端这侧呢，我们可以中等这个模型呢来去实现像
1: AI 我们都能得到赋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4: 像我们这个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都是基于我们这个国产算力来去做大规模的这种闭经调度和训练的。那么在此之上呢，这些模型呢终将能够去赋能这个 AI 走向物理世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提出了关于网络云边端协同以及这个深层次智能传输的一系列方式，能够使得这种大模型的能力呢能够去赋能到一个一个的边端节点去实际去为人去进行服务。
5: 过程当中您怎么感受这样的一种创新生态？
4: 整个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创新生态呢是非常的完备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这种创新

0: 近呢，更多是从学校，那么我们的一个科研的一个成果，怎么样能够去慢慢的去把它做工程化，去走到这个落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种创新生态，更多的是由企业那么直接来出题。比如说我们作为央企，有很多的这个场景啊，包括这个我们的通信的场景，还有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个政企渠道，像我们的大客户呢，像交通的，像物流的，像这个。很多这个电力基础设施，还有就通信运营商、数据中心运营商，这些都是这个中国电信的客户。其实我们手里有大量的场景，但这些场景我们是未来希望能够由这个企业去做这个开放场景，然后吸引这个不管是具身智能的创业者，还是这个高校的这个研究者，能够去由场景倒推，我应该去研发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去实际才能够去做的这个落地。整个上海，整个这个国资委体系，它都是。鼓励这样的创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啊，由这个场景牵引来去实现这样一个创新生态。
1: CEO 奖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高规格国际化的奖项，以高层次、应用性、创新性、引领性为主要导向。2018年以来的历届获奖项目中，有不少已经在现实世界闪耀光芒。CEO 也有扬帆远航的含义。这个奖项的设立也寄托了希望人工智能航船从上海出发，驶遍全球，驶向未来的美好愿望。
2: 站在 AI 的一个发展史来说的话，每一年的 CEO 奖，它可能都是一个时间的刻度啊，它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总结，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对下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开启。我们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个关注一下这一次 CEO 奖，比如说 TOP30 的一些公司和产品和项目，是否能够从中得出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些方向性的一些看法呀，或者一些技术层面的一些合作可以萌发的那种萌芽。
3: 看了这个 CEO 奖这次的评奖奖项，我觉得还是非有非常多好的这些创新，以及对行业发展的一些。

0: 大家会觉得整体这个市场啊，短期向下破位，好像空头来了，要出现调整了。哎，但是就在我们觉得哎就这样一种风险的时候，啪，马上什么？马上出现一个大幅性回转，就是先跌后涨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反弹的话呢，我认为会来，但是我认为应该是先跌完以后，然后再起来。当然了，就是说会涨的话，原因也在于什么？整体这个市场其实也并不是特别悲观。如果真的很悲观的话，近期这个指数的话，近期这个市场也不会出现像大量的像农业啊、化工啊、包括像军工啊，以及像这个环氧丙烷啊等等的一些强势性个股会出现的。就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赚钱效应的，只不过大家现在的话觉得这个位置不是很好，要么就情绪性转变，要么就给到更加低的价格，随后再往上走。我觉得就这两种方式吧。后面的话慢慢走下去去看吧。这两天呢，其实市场关于这个美联储方面的这些信息扰动啊，我认为呢，其实还是对于市场的这个情绪啊影响会比较重的。但是呢，我是觉得这种东西，这些消息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短期性的影响，而且呢，要重视好的一点就是，大家的话呢，可能太过重于看于这个加减息这样的问题，可能真的就像王老师所讲的，我非常支持啊，我觉得可能不会加息。
1: 减少，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是说得通的。所以短期来说，我觉得这一块的资金，这个防御性的这些资金往银行、煤炭里奔没毛病，尤其往银行里打出新高也没有毛病。但是它的高度依然，我认为还是相对有限的。我还是这句话，就是0.9以上，大家稍微注意点，尤其四大行。然后第二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第二块指的是什么？第二块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小的这个微盘股，啊，很明显量化的策略又从之前的做多这个成长赛道。啊，就是这个现货做多这个成长赛道，就是所谓的科技股，然后做空这个50、300、500这样的一种模式，又回到了当初哑铃状的两头，啊，然后就是这个在微盘股上下了重注，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明显一种趋势，尤其当大的一种系统性风险出清，净值波动超额收益大幅这个回落以后啊，会有一次重新的一个修正，然后再形成新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子的这种互相的这种，对吧，互相之间这个拥挤到会，就是赛道会越来越拥挤，用这种状态是有的。那么这个是第二块量化，因为现在市场就几类主要的资金，我刚才说到了，一个是这个避险类的资金，一个是量化类的资金啊。第三块是什么呢？介于赛道科技和这个主流资金之间的，他们选择打了什么呢？他们选择打的是这个军工。
2: 嗯，
1: 因为在过渡阶段，青黄不接的阶段，农业和这个军工往往是比较容易跳出来的，这两个板块是比较容易跳出来的。而农业虽然走得很强，大家看一下，农业里面业绩好的并不多，主流的像包括海大这些，其实整体的走势也好，涨幅也好，并不代表整个的板块，而它的整体涨幅其实和整个板块比起来，它是有点落后的。
2: 是，
1: 而军工它是正相反，军工是这个虽然整体涨幅还没有大到让大家觉得好像很关注，但大家注意到没有，军工龙头的市值最大的那批品种的这个走势也好，整体涨幅也好，它丝毫不输于整个板块的涨幅，甚至是领头的。这说明这是相对偏长期或者相对正的一些资金在博弈的事情，这是第三类资金啊。然后最后一类的资金是什么类资金？就像我们说的，就是那些游资的资金。那游资的资金它选择一定是什么？那机构要少一点，然后呢，这个逻辑要简单粗暴一点，对吧？然后这个他也不求特别大的板块容量，那选择就是农业，这点就是特别清晰的。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当前几块资金它都有自己的目标选择，只是除掉这些以外，其他的基本被放弃了。
2: 明白。
1: 这也造成了成交量慢慢低迷，只有个别的出现了这个比较强的一种趋势。所以大家都在自己的菜篮子里面摘菜啊，这个互相不打扰。
2: 嗯，
1: 目前的
2: 就是现在各干各的，但是呢也并不是非常的积极，
1: 对，
2: 这是一个真实现状。
1: 对，
2: 嗯，那我们问问这个王老师刚才永金给我们留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在这个美债收益率攀升过程当中要小心，就是全球各类资产在对应的这个锚发生变化过程当中的一个重新配置的一个思路啊。在这儿我们今年要不要就是把这个事儿当成大事儿？有人说市场已经交易了，市场已经交易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了，但也有人说这个事儿可能会一直维持到对付，就是大选结束之后啊，可能会一直维持。您怎么看这个时间节点？
3: 首先呢，我觉得资产的反应应该已经计价了一部分啊。那么，美债呢，确实也是主要投资人也都是关心的一个事情啊。那么， 它能涨到什么？

什么程度啊？能涨多久？我觉得核心的关注焦点应该是在美伊的冲突啊。那么什么时间能达成和解，或者说能让国际油价能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啊？那么这一件事情上目前是比较难预测的，也是这段时间市场反复有压力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地缘问题的这个长尾效应比之前的预期的要强啊，尤其是油价维持比较高的位置这个时间啊，和这个现在我们看到布油已经在100美元每桶上方啊，那么美油也是90几，那么这其实已经是在3月份地缘问题爆发的时候的一个相对高点了啊，那么它能回到前期的高点位置，就说明现在整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进展是很不顺利的。那么最新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一些讲话啊，讲可能在大选之后啊，这个油价可能会回落，可能这个事情会这个有缓解，但是他的讲话大家也看被验证的，这个也不一定能得到验证，所以说我们这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在油价比较高的位置。

择红利，那这种风格的话呢，我认为是不会出现任何性改变的，就是持续的还是在这个可以说就是在银行啊，或者在一些高风控一些品种当中反复性的腾挪，对吧？但是呢，市场的话呢，就是说后续的话要看它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改变。那么刚才两位老师的话呢，其实我听下来应该还都算是比较乐观的啊，但是我个人的话呢，可能觉得呢，就这个位置呢可能不是这么样的一个乐观。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力这个市场其实弱到一种就是说如鲠在喉不得不吐的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说它一定需要一种宣泄，就要么就现在这个市场这个情绪的话，它其实是非常我个人感觉啊是比较难做的，情绪当中的话呢是属于是比较低迷的，就是说它是需要有一种逆转。这种逆转的话呢，以我这个经验来看呢，无非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出现就是说非常大的100点以上的这种大阳线，形成直接性的情绪性扭转。那第二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指数呢需要一次出清的这样过程，也就是说把市场的做空的这样一种情绪完全都发，就是说全部都发散出来。近期其实很多的科技股大家都知道，刚才包括刚才王老师也说的，就是海外也好国内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比较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催化剂，那么据说正在召开的这个深圳的光博会当中的话也出现一些新的一些技术，包括新的一些指向。海外的话昨天晚上SK 海力士的话还创了一个历史性新高，对吧？就你会看到，就说其实无论是从产业程度来看的话，再去从这些海外个股情况来看，其实都表现得非常不错，对吧？但是为什么然后 A 股市场怎么？其实我认为还是一个大的一个逻辑啊。目前从科技当中的当中来讲，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逻辑，目前是压着整体这个指数，目前是走不上去。所以说的话呢，才会造成很多的资金去转到红利，或者说转到这个银行当中。当然核心性的逻辑呢，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和海外的这个经济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扰动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毕竟呢，就是说不管是现在短期性加不加，加也好减也好，是吧？那我认为现在30年期国债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这种高企没有办法出现改变。昨天晚上的话大家都看到是给出了超越市场预期的60个亿的国债回购，有用吧？没有用。市场的话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美国道琼斯指数继续下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没有办法解决，大家都认为就是说科技股的估值是打不开来的。所以说很多的科技股近期大家可能会觉得近期也有些科技股在涨啊，但你会发现它其实嘛是市场资金在去寻找科技当中的阿尔法，而不是说是去寻找科技股当中的故事。这两者的逻辑我认为还是区别还是很大的。近期的话你会看到 PCB 都整得很好，那是因为这是 PCB 当中的话是未来是能够看到阿尔法的，看到业绩的。像其他的有些有故事的，比如说碳化硅啊，或者说是国产的一些设备啊，可能是在前期连续涨过以后的话，它的这个天花板已经看到了，大家的话呢就觉得哎，近期的话这个做起来就会

0: 那么上周出现过也是短炒啊，持续性不行啊，这个大资金也很难配进去，主要是这个不是爆款啊。那么所以说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叫上游的基建拉得比较满了，那么现在找下游的机会，找应用端的机会似乎又找不到啊。那么但大家又期待这方面的机会啊，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要等给出一段的时间啊，等我们大模型啊更好用了啊，迭代速度更好，那么等一些应用端的机会出现。既然现在美国这边已经出来了啊，我们想我们这边可能啊落后个两个季度啊，什么多少时间大概也会出来啊，也会出来。所以说但是现在呢，想去参与炒应用端的机会呢其实是比较难的啊，更多的还是可能是要以一个短线主题的思维去考量。
1: 嗯，也就是说您从 agent 的这个新的推出，您是来看整个 AI 应用在未来它的一个发展可能，在当下它一个真实现状，对吧？那我们来问问永清吧。永清，就是现在智能体的安全底座大家非常的重视啊，那么会不会由于这个 agent 有这个新的一些出现啊，应用出现，会使得大家重新关注网络安全？
2: 会，肯定会。其实我记得前两天好像已经是有过这种说法了啊，但是呢就是说也是呢仅仅市场当中的仅仅是昙花一现啊。其实呢从如果说从这个产业当中来讲的话呢，当然就是说 AI 的话，它在调用你的就是说个人底层性的一些信息或底层性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关键的一些东西以后，比较可以说是比较隐私嘛，那当然对于这个网络安全这一块呢，市场肯定会更加的重视。但现在我觉得如果说是我们就从股票市场来讲呢，它其实可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其实如果说是你说看现在海外的就是说 agent 的这样一个情况，刚才呢主持人所谈到这个 Muse， 其实呢现在市场其实美国现在有一个比 Muse 更加新而且更加牛的而且市场口碑更加好的一个叫 Instinct 这样一个产品。 Muse 的话呢，它其实呢它更多的它其实是在消费端，就它有一点点类似于就比如说我让 Muse 的话帮我去做开店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布局任务，去让他去做对应的任务，他是 Muse， 他是这样一种做法的 ，Matt 他是这样一种做法的，所以他更多的他是其实是体现在就是说那个类似于有一点他是像就是说像淘宝店的这种感觉啊，大概来说是这种感觉。那么 就是说那个 Instinct 的话呢，它是什么？它是真正的可以说是现在当。
3: 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来看看啊，有人问说，吴文厂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电网设备？
1: 电网设备最近其实政策是比较友好的，
0: 嗯，
1: 但是海外呢也有消息面上的扰动。和海外比起来呢，国内可能在就是说每年或者说每一个五五期间，
0: 嗯，
1: 投资的这个投下去钱都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一方面是电网的一个维护，那这个电网不是说建完了就不花钱了，它其实维护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在进一步的拓展，比如说特高压这种运输上面，尤其是大家也看到了以后这个电力的这种算电协同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你要把这个还是需要把西部的很多的这种电还是要往这个用电高的这种东南沿海去进行一个转。所以这块呢，大家发现在整个电力投资当中，国内啊这个电力设备当中输电的一个比例占用权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这个不平衡嘛，对吧，资源禀赋和用电需求端和供应端它禀赋不平衡。但海外不一样，海外其实它对输电这件事情大家没有发现它不感兴趣，
0: 嗯，
1: 它更多的就是配电变电这两件事情特别感兴趣啊，这个因为它不愿意投入过多的钱去进行输电这件事情，它宁可在你的周边或者你的附近去建一个相对不需要运输过长的这样的一个发电，这样的一个它甚至越
2: 啊，不要 PPI 数据，今天是 PPI， 明天是 CPI 嘛，它主要是针对于这个 PPI 数据这样一个预期嘛，肯定是认为这个 PPI 数据可能会比较的好嘛，所以说的话呢，才会有这样一个这样一种态度嘛。所以这种调整的话呢，我认为是很正常。第一，轮铜的话，它在之前已经是打出历史性新高了。那这种下跌的话呢，并不妨碍它整体上升性趋势，就可以估计一点，就是说铜这样跌，金也是这样跌，今天晚上呢。

0: 的话，估计呢，如果说消息出来的话呢，这两个品种它都会砸一下。但这种砸一下的话，我认为没有什么很大问题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市场的话，它其实释放了短期性风险，反而这是为了短期，可以说是抄底有色金属，给出了非常更加好的这样一个价格。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不用再去看什么9月17号的事情，看到 PPI 基本就知道后面会怎么样，那下来其实就是机会了。
1: 那这两天有些数据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明天数据如果有公布，我们还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分析。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明天再见。
2: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12载精进。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今天的市场我们看到又是进一步的缩量，三市的成交额只有 1.66 万亿了。这个市场如果没有成交量的配合，其实很难有持续性的做多方向。整个从七月头上科技股开始调整，那到现在进入到九月中旬，很多低位的方向都有过轮动。那轮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承接更多的资金了。创新药算时间长的，差不多两个月，大农业大消费啊，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低位的方向能承接部分的资金去轮动吗？红利指数也已经创过新高了，反观科技迟迟不能够重新的聚集起更多的做多的势能。那接下来的市场到底该怎么看？后市是可以逐渐的乐观起来，还是说这个时间越往后推啊，其实对于多头是越来没有利，越来越没有利的？我们呢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析。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林世